0: 头噗就一刀。
1: 你看那个刀不大，扎的可够深的。蓝永腾的哎呦一声是二次栽倒，照壁照着他的脸面，当当就是两脚踢了个满脸大开花。引龙引虎周武等人往上一闯，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啪啪啪，把这小子胳膊别过来，拿绳给捆上了。
0: 哎哎呦哎哎呦，
1: 管你疼不疼啊，单三扣双三扣捆了个结结实实。团逮住了，钱亮这阵也到了院里了，一看放下心了，赵老爷总算把他逮住，逮住了，你立了首功一件，搜，进屋里搜查，凡是一只篮，所有的东西，大包小包，全都检查一遍，拿个包袱皮包着。赵碧吩咐一声，把掌柜的叫来，把掌柜的给叫来了。掌柜的一看苏州府的官人，吓得腿肚子转筋。各位上差，这人就是住店花钱，对其他的我们不了解，跟你没关系。嗯，不知者不怪。现在此人我们要带走了啊，其他的事情到官府去说，你们把家里收拾收拾，你掌柜的跟着走一趟，没你的事儿，问几句话之后再把你放回来。
0: 是，
1: 掌柜的也后悔呀、啊，住店也是好人多好啊，没想到收留个阴贼，一无所知，倒霉倒霉。咱这么说吧，众位英雄在第二天的中午平安返回苏州知府衙门，谁都不困。赵碧头一个晃着小脑瓜来到书房来见诗的人，施大人几乎一夜未眠呐，惦记着外边的事儿，就盘算着，难道说这蓝勇又跑了，真邪门了，怎么这么难抓，但愿老天保佑能顺利抓获此贼。黄天霸早急着要去呀、啊、但是大人不让没有办法，天霸也没闭眼呐、啊，盼着正当午时赵碧他们一回来，天霸也赶到书房就问赵大哥怎么样。
0: 各位放心呐、啊、此贼已被抓获，带进来。
1: 众人一听这心放下了，施大人眼睛也睁圆了，好好好，各位辛苦了，梳洗梳洗，休息片刻，伺候升堂。
0: 吃了面呢，
1: 大家回来，该洗脸的，该漱口的，打打肩，恢复疲劳，该上厕所的上厕所，都收拾完了，服侍大人升堂。施大人呢，身穿官服升坐大堂，把虎胆一拍，带罪犯。
0: 带罪犯，带罪犯。
1: 这会儿把一只蓝蓝勇连拖再拉带上公堂，这小子半死不拉活啊，叫大伙给揍的是鼻青脸肿，前心全是血的，要说奄奄一息有点过分，反正比这奄奄一息也强不了多少，趴到堂上大口大口喘粗气，玩这个劲儿，大人明白他犯了公分了，所以才有这样的下场。他把桌子一拍，下面可是罪犯蓝勇，到了现在蓝勇不想狡辩了，不承认也不行了，点了点头，正是来勇。我且问你，说你是个采花的淫贼，一共有14条命案，冤不冤？
0: 不冤。
1: 屈不屈？
0: 一点都不屈，事实俱在。
1: 你要一一道来。
0: 大老爷，反正我知道我完了，你们也不要难为我，能否让我喝口水喘口气儿？我犯的罪我一一的交代明白。
1: 给他水。他咕嘟咕嘟喝了一壶啊。
0: 哎，您真别说，水喝完了痛快多了。他二次跪倒，把自己所犯罪行老老实实都交代了。
1: 他不交代也不行啊，
0: 那过热堂能过得去吗？所以光棍不吃眼前亏，把罪行全交代了，两旁做了详细的记录，跟那些报案人的案子全都符合。大人点头，好了，画供。蓝勇画供，大人吩咐押入死牢，听候处置。把蓝勇打入死牢，大人甩袖子退堂，通知手下人，告诉那些家属苦主啊，都来，案子破获了，怎么怎么怎么的，让家属放心。这件事就忙活了两三天，施大人备下公文，呈请刑部照准就地处决。那么在这段时间呢，批文没下来，黄天霸经过治疗已经扶救如初，跟好人一样了。钱大成、钱亮也没回家，一直在衙门里头办事儿，为前为后。这小钱亮啊，不知道怎么溜须进步，不知道怎么立点功劳好赎自己的罪，感觉到内疚。其他的人是欢欣鼓舞。咱们书说简短，没过半个月，批文下来了，照准把采货贼蓝勇就地处斩。出大差这一天，苏州府都轰扬动了。大人亲自为监斩官，在西门外黄土坡立下刑场，围观的老百姓都成千上万。正当午时，追魂炮一响，鬼头刀举起，这小子狗头落地，算得了应得的报应。老百姓当然是欢欣鼓舞了，奔走相告，这是施大人到了苏州破获的最大的案件。人们长出了一口气，真就应了那句话了，该报没报是时候没到，时候一到一切都报。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往哪儿跑？是杀了人了，跑到外头去，你躲过一时可以，迟早有一天得明正典型，你得还这血债呀。蓝勇就是一例。老百姓欢欣鼓舞，受苦的人家高兴了，但是也得罪了绿林的贼。在行刑那天，在人群之中，山峰海岛不少的小贼都来探听信息，一看蓝勇一死，就恨透了施大人和黄天霸等人，也有人恨透了钱家父子。按下这些咱不必细说，施大人高兴，自己掏腰包大排宴宴款待立功的英雄，以示祝贺。白天呢，大家是一醉方休，到了晚上还是笑语欢声。钱德成一看一切都过去了，把黄天霸叫到一边，老贤侄啊，我有件事情拜托前辈您说吧。关于你这个小兄弟啊，是我家的一块心病，我真把他领到家去了，吃喝不愁，我怕他学坏。我打算烦天霸你在大人面前多进美言，把你的小兄弟留到衙门，挣钱不挣钱的搁在一边，跟你们这帮人在一起，他能学好，给他找点活，有点压力，他能走正路。
1: 我偏爸你帮帮忙行吗？老人家您不说我也想说，我小兄弟是块材料，前途无量，我早有心把他留到知府衙门，我怕您不同意。既然您主动提出来了，此事就算成了。我回禀大人，跟施大人一说，施大人双手欢迎。就这样拍了板了，把小一朵没钱量留在衙门算官差。钱大成是千恩万谢，这没自己什么事儿了。钱大成领人回到家乡钱家寨，他走了。钱亮非常高兴，心说我从今以后也算官人了，苏州府衙门的办差官，跟着黄老兄，跟着赵大哥，我好好学学。哎，小孩嘛，好胜心也强。就在当天的晚上，大家一醉方休，平安无事。第二天天还没亮呢，就听见这施安就好像脚趾头叫门给挤住了似的，啊，何文呀，可了不得了，何文可了不得了。这一扎我扎人的心呢，天还没亮呢，呼啦朝众人全醒了。赵壁奔就蹦到地上了，哎，我说我做梦啊，这是真的，谁扎我？咣当门开了，就见施安失魂落魄跑进来了。赵老爷黄老爷，你们就看看吧，大人丢了。哇，一句话乱了营了，大人丢了，大活人没了，怎么回事？谁也摸不着头脑。赶到大人的书房一看，茶水还没凉呢，人没影了。四外找吧，知府衙门各个角落全都滑了道了，不见大人的踪影。黄天霸拉过石安的就问大人什么时候不见的，从头讲来。
0: 是啊，说说怎么回事。
1: 是这么回事，大人白天那会儿非常非常高兴，也贪了几杯，回来就躺在这床上睡了一觉。晚上大人醒了睡不着了，我们在旁边服侍着，大人让我们沏了壶艳茶，我们就在这陪着。大人说了，你们也怪累的，早些休息去吧。我们说大人你也够累的，你也早点歇着吧。大人说他不困，他要看会儿书，就这么把我们打发出去了。我们都回到屋里睡不着啊，惦记大人的事儿，是否茶凉了给他添点水，是否大人还有什么事找我们。就这么的，我们待了不到半个时辰又回来了，发现大人这屋里的门开着，进屋一看东西俱在，大人没了。我们以为大人上了茅厕了，等了一会儿不见回来，我们找到茅房一看，没有，好屋没有，哪儿都没有啊。我们就知道不好了，大人轻易不离开这院子，他哪有时候一个人出去的时候，没有啊，所以才给大家报信。嗯，
0: 哎呦呦呦呦，
1: 这怎么回事？黄天霸急得脑筋蹦起多高来，小一朵没钱量也急得直跺脚，赵壁直拨了小脑袋。
0: 这坏了，
1: 这叫喜中悲呀、啊！咱们高兴的有点过分了。不用问，一只蓝蓝勇这一死，他的好朋友铁哥们儿为了给他报仇出气下棋毒手了。穆成一听，赵壁啊，你这一说大人已经不在了，遭了毒手了，你胡说八道，不至于那样。我说大人现在还没死。黄天霸就问，怎见得？老兄弟请讲啊。如果他们要诚心杀大人，那就在这屋就把他宰了。哎， 何苦把他给整走啊？要整走了必有原因，所以我说大人还没死，现在我们着手找大人还来得及，时间要长了那就不保险了。
0: 是啊是啊，哪儿找去哪儿找去。
1: 正吵吵的时候天亮了，
0: 大伙议论了半天无从下手啊。
1: 黄天霸说，这样吧，咱们还是兵分四队，分东西南北，大家去找。也只好如此了。没头的苍蝇大海捞针一样。第二天众人撒出去找了一整天，日头往西转的时候，一个个垂头丧气的回来了，一无所获。再转过天来又找了一整天，离城都四五十里地，有的五六十里地去找，没有任何蛛丝马迹，一个个垂头丧气又赶回来了。不用问怎么样，一看大伙儿的表情就明白了。到了第三天，黄天霸牙也疼，鼻子也肿了，急得嘎吱嘎吱咬牙，这怎么办呢？第三天也就早上八点多钟，大家在屋里一筹莫展之时，报事的进来了。报都头，门外有人找您。黄天霸一听，谁呀？您出去看看就知道了，这个人指名点姓要见都头。哦，我看看去。赵壁不放心，穆武成不放心，孙玉堂不放心，大家跟着黄天霸来到知府衙门门前。黄天霸往前一看，呵，来人，上中等个，宽宽的肩膀，长得是五大三粗，两条小短腿，背后背着马连坡大草帽，脸上紫红色的脸膛是一张四方大脸，浓眉阔目，连鬓胡子，厚嘴唇，身穿一色青色的衣服，手里拎着长条的包袱，大面在脖子上盘着，满头大汗，还牵着一匹大走驴，那驴上有褥套，沉甸甸的，走长途来的。黄天霸做梦也没想到，来的非是旁人，正是恶虎村磕头的大哥贺天宝，小四霸天的头一位，自己的恩人呢。大哥来了，几年都没见着了。黄天霸似乎在做梦啊，一愣之下赶紧跑过去双膝跪倒，大哥，怎么是您呢？哥哥您从哪儿来？我嫂子可好？大哥您想死我了。贺天宝这脸上没什么表情，也看不出来高兴，也看不出来难过，只是平平淡淡的把黄天霸拉起来了。起来吧起来吧。赵壁众人过来，要贺大哥，我赵壁这厢有礼了，穆武成有礼了，孙玉堂有礼了。众人过来见面，天宝一摆手，各位都在都在，大家好大家好，我来找天霸有点事儿。那里边行吧，此地并非讲话之所。仆人把驴给牵走，刷洗烟溜不必细说，众星捧月一般把贺天宝让进班房，大家跪坐。黄天霸二次过来施礼，哥，几年不见了，您还是那样，我嫂子挺好，哎，对付活着吧。跟你这么说吧，自从你弃暗投明保了师的人，当时啊我有点想不通，我觉得你有点忘本，可事后我一琢磨，你走的是正路，我跟你嫂子都能谅解，嘴没说心里表示支持，这你还记得吧？黄天霸说，我当然记得了，可是你那阵劝我到官府来，因为我家里事儿太多，不是那么两句话就能做出决定的。天霸呀，你走之后 我跟你二哥普天彪，三哥吴天球，我们闹翻了，我们的立场不同，看法也不同。后来我就不想在恶虎村待着了，我带着你嫂子，带着家里的人回归家里秦家寨，我回了原籍了。这些年没摸窝，就在家里开荒种地，务农为业。我跟谁也没接触，我也没露面啊。说实话，在外边闯荡惯了，冷不丁回到家乡，消息闭塞，还真有点不习惯。你嫂子最近哭天抹泪，为啥？想你呀、啊。我呢也想你。后来我们老夫妻一商量，算了吧，我出来溜达溜达，顺便看看你怎么样。一打听，大人已经无声了，从江都县升到苏州府了，我又赶奔苏州府。哦，大哥，原来如此。哥哥，先别问我，先别问我，别说废话。是不是衙门出事了？嗯，大哥，您这话是何意？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金锤殿下朱穆英大闹会友楼，把跑堂的伙计给打了。正在这么个时候，从里间走出一个人来，喊了一声：“朱穆英，住手！”朱穆英一听，这谁？叫的还比较亲切，甩脸定睛一看，就见这个人年岁可不小了，足有60多岁，鬓发皆白呀，面如美玉，两道浓眉，可下一步虚然。年轻的时候这人长得还挺俊，大高个，宽肩膀，头上戴着鸭尾巾，身穿灰布长衫，举止端庄，看样子是个有学问有地位的人，但是看了看不认识。朱穆英把小拇哥眼一瞪：“你是谁呀、啊？提名道姓的，你不怕扇了舌头？”嘿，穆英，我这么叫你叫高抬你，别打了。大水冲了龙王庙，咱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了。老头说着过来，做了自我介绍。这人是谁呢？姓宋，叫宋濂，有个混号叫文雅先生，在元末明初那是著名的大文学家，大概前文书有的同志听过。真假常遇春，那假常遇春把朱元璋撵得误走宋家庄，被一个老头把他救了，那老头就是宋濂。在那块遇上宁波彪，通过宁波彪的介绍，朱元璋才知道这宋濂闹了半天是宁波彪的亲舅父。后来宁波彪辞官不做，回归原籍故土，他舅父宋濂也跟着一块儿回来了。到家里头不能坐吃山空啊，干点什么呢？宋濂和宁波彪合伙就开了个会友楼，也不图其多挣钱，能维持住生活就可以。宋濂老先生每一天除了照顾买卖之外，就是苦心攻读，别看年岁这么大了，还要好好学。正赶今天这块出事儿，宋濂一听怎么回事，认为自己的火气不对，结果一听闹了半天是朱穆英。在几天以前，宁波彪曾经跟他说过，说胡大海到了咱家了，给孩子定了门亲事，就是朱穆英。胡大海临走前说得明白，说过几天之后叫朱穆英到凤凰庄来一趟，亲自叫咱乡亲亲。哎，宋濂就记住了，说晚辈的婚姻大事，事关重大呀，老头哪能不关心呢？今天一听说朱穆英来了，宋濂还挺赞成胡大海，说这个人言而有信，说话算数。等见着朱穆英之后，老先生宋濂这心里头也堵得慌。为什么？他知道这孩子宁彩霞长得跟一朵鲜花一样，你说这个姑爷这有点差点劲啊，不但五官长得不怎么样，个头不怎么样，说话还有点结巴嘴，心说胡大海这个没怎么给保的呢。老头不太知道内情，也不便多问，等来到外面把伙计叫过来一顿深刺。过来，你们不认识吗？这是你们东家宁波彪的门前教客，这是朱穆英金锤殿下，还不过来赔礼？啊，伙计没听着打白挨了，闹了半天是门前的教客，这还了得吗？连账房先生大伙全过来，哎呦，殿下殿下，您原谅您原谅，怨我们说话不对，做事鲁莽，千万大人别见小人怪，我们错了。朱母

英也闹个大红脸，本来自己没理嘛，吃饭不给钱，动手打了人，还把盘子碗都给摔了。哎哎，拉倒吧，也怪我不是东西，跟大伙没事儿。我宋老先生，我有眼不识泰山，给您磕个头吧。趴在楼板上咚咚咚就磕头。宋濂还挺高兴，一看这金锤殿下还没有架子，让伙计把酒楼收拾干净，把其他的客人全都牵到楼下去，从摆酒席款待朱穆英，一边陪着他说话，一面命人给宁伯彪送信儿，就说姑爷来了。安歇这不提，送信儿的伙计撒脚如飞到了宁伯彪家里头，双喜跪倒往上叩头，哎呀，恭喜东家，贺喜东家，您喜事临头了。哦，宁爷就一愣，伙计什么喜事儿？门前的教客，您那姑老爷来了，是吗？现在何处？在会友楼呢。哎呀，宁伯彪心呢也放下了。原因呢，自从胡大海走了以后，宁伯彪心烦意乱，一个是惦记牛唐玉的事儿，怕常玉春朱元璋有个三长两短，盼望胡大海快把救兵搬来；二个就挂念自己女儿的婚事。胡大海说的天花乱坠，又不知道这朱穆英什么模样，母亲女儿是否满意，婚姻大事当爹的哪能说不注意呢。哎，没想到听说朱穆英来了，宁伯彪赶紧站起身来。谁陪着他呢？老先生宋老先生陪着。好，伙计们赶紧把院子屋收拾收拾，带我迎接。这伙计去送信儿去了，宁伯彪换了套新衣裳，也知会内宅说姑老爷来了，丫鬟们往里跑，给姑娘老夫人全送了信儿。哎呦，这一家人忙活的热火朝天，大门悬灯，二门挂彩，洒扫亭台，屋子里擦了个倍儿亮，收拾得干干净净。宁伯彪换完衣裳之后，迈步来到大门，有四名伙计在头前领着，赶奔会友楼。一边走着，宁伯彪这心噔噔直跳，就问送信那伙计：“你见着这朱穆英了吗？”“见着了。”“怎么没见着呢？”“这个人人品如何？相貌怎样？”“他……伙计一听，这怎么说法呢？这人说良心话，实在是不怎么样。但是你要一这么说，东家不堵心吗？我说不怎么地，万许人家看着顺眼呢。这东家挺好，都说不错，不知道您的眼光如何了。”宁伯彪一听就放了心了，大概是错不了呗。等来到会友楼的楼下，有人到楼上送了信，文雅先生宋濂陪着朱穆英下了楼。这时候朱穆英也知道怎么回事了，您宋濂问他了，说你到这儿来是投亲来的还是为什么来的？一开始把朱穆英给问愣了。朱穆英一听，怎么投亲来的呢？我这儿哪来的亲？他翻着小母狗眼儿，半天没说话。宋濂又跟他解释解释，说胡大海你见着没？没有啊。没给你提媒吗？没有啊。呀，宋濂又问，那你到凤凰庄是为什么呢？嗨，别提了，我的马惊了，跑这儿来了。嗨，满对不上。宋濂一看这事儿糟糕不糟糕，要早知道这样，先别给伯彪送信儿，那块要都准备上，这头还不知道，这怎么交代？可正在这么时候，宁伯彪来了，文雅先生宋濂没办法，陪着朱穆英来在楼下，用手一指：“穆英啊，这就是八辈哪吒宁伯彪，你过去见礼吧。”啊，朱穆英翻着小眼睛看看，咱俩在哪儿见？

我瞅你挺面熟啊。他这一张嘴，宁国彪一看，哟，那怎么没见过呢？在芜湖关还打过仗，心中一发个，胡大海提眉，就是他呀。那阵为这个事儿，我还详细问过，他说不是这个朱木英，这怎么能这乱七八糟的？这阵宁爷这心就堵了个疙瘩呀，赶紧还礼，殿下一向可好？我且问你，你见着没见着东海王胡二千岁？没有啊。他没跟你提什么话吗？没有啊。你上这来是为什么？走丢了，跟我们有元帅一大帮全分开了。宁波彪听了个稀里糊涂，也不知道谁是元帅，哪知道他指的是长茂说的，但是当着这么多人也不便细问，赶紧往家里请吧。一直把朱木英让到家里头，朱木英还纳闷呢，一看怎么回事，又挂灯又挂红的，哎呀，每个人瞅着他都乐，朱木英呵呵呵也乐，其实他心不知道怎么回事。有人把马匹接过，宋濂陪着到了书房，分宾主落座。宁伯彪是越看越堵心呐，心里说话，我得问清楚了。殿下，你们京里头有几个叫朱木英的？那还能多吗？蝎子粑粑独一份，就我。宁伯彪又问，还有没有第二个金锤殿下？这真是笑话，没有啊，全算上，就我。坏了，宁伯彪一听上当了，暗自咬牙，胡大海呀，胡大海，要知道你是这么个货，我救你干什么呢？你是满嘴胡说八道，就凭我女儿能给他吗？那真可以说一朵鲜花插到狗屎上去了，这门婚事黄了，说什么也不能干。把宁伯彪气得浑身立抖，半天说不出话来。宋濂在旁边一看，宁伯彪脸都变色了，也不便深劝，怎么说呢？正在这时候，有个丫鬟来送信来了。哎，老爷，您快到后边去吧，太老夫人叫您。哦，好，我这就去。宁伯彪知道母亲叫他，让宋濂陪着朱木英一转身赶奔内宅。还没等到屋，就听见了这屋里头老太太在个哭啊。原因那丫鬟都送信了，说姑老爷来了。一开始老夫人高高兴兴把屋收拾好了，也换套新衣裳，还告诉宁彩霞说，孩儿啊，你准备准备啊，你这一生的伴侣来了。把宁彩霞姑娘还臊个大红脸。哎，这么说吧，家里人都知道了，老太太对这个事儿特别注意。朱木英一进门，她就命令丫鬟婆子暗中看看究竟这个人怎么样。丫鬟婆子等看完之后回来，怎么一说，哎呦，把老夫人可气坏了，心说话，伯彪啊，你这干的什么事儿？你这拿孩子打岔呀，快点叫他。这么一叫，宁伯彪才来了。等宁伯彪迈步到了屋里的，一看母亲哭的这样，心中全明白了。娘啊，您不必着急。呸，我还不着急呢。我说伯彪，你身为芜湖关的大帅，又当过武状元，念了那么多的书，认了那么多的字儿，你这事儿怎么办的？你就是啊，苦命的彩霞没有母亲了，一切事儿都你这个当爹的给做主，婚姻大事那是儿戏的吗？听说你给找了个丑八怪，我算不能答应，孩子说什么不能给他，今天我跟你玩命。老太太说的是一脑袋就撞过来，吓得宁伯彪赶紧跪下了。咱不是说过吗，宁伯彪是最大的孝子，跪倒在地，不住地磕头。娘啊，老娘息怒，您听我有下情回禀。你还回禀个什么？你说。娘，
看来这个事儿，我的女儿，我能开玩笑吗？为这件事，我再三再四问过胡大海，可是这个人把胸膛一挺，打了保票，说的天花乱坠，把这朱母英说的神乎其神，哪知道与事实不同啊！而我也上当了，方才我把他请到家里这么一看，我就。

侠来到里面，飘飘万福，先给奶奶磕了头，又给爹爹见了礼。老太太一看孙女来了，哎呦，更伤心了。老祝宁彩霞就哭开了，一边哭一边嘚啵这些事儿。孩儿哎，全怪你爹哟，怎么的那么的就得了起没完来了。宁伯彪垂头站在一旁，长吁短叹。姑娘听完之后破涕一笑，奶奶，您对我非常疼爱，我爹爹也是如此，这件事儿我都清楚了。奶奶听我说几句话，孩儿啊，你甭说，我也知道你也是不乐意。无论如何，奶奶不能让鲜花插到狗屎上，这门婚事刚才我跟你爹说了，非退不可。不，奶奶，咱不能那么做。什么？不能那么做？那你说怎么办呢？哎，我总觉得命由天定，婚姻大事哪能随便改动之理呀、啊？我曾经把玉佩也给了胡大海，我爹也当面许亲，红嘴白牙已经说妥了。不管这朱母英长得什么样子，她就是我终身的伴侣。我早就想好，这个事儿不能更改，我愿意。呀呀呀！老太太把眼一瞪，把脖子一伸，好像没气死。啊，你乐意，我这何苦来的呢？宁伯彪也感觉到例外，往前紧走了两步。丫头，你都知道了，爹，我都知道了。这一说，孩子你乐意，爹，我乐意。哎，宁伯彪，你看这多好。我们干着急有什么用？人家乐意啊。说这宁彩霞出身在官宦之家，在那个封建年代读了一些什么王刚彩烈女传、贤孝经、三从四德，这书念的太多了。而且古人呢，他这脑袋里头动不动都是命由天定，不爱更改。尤其这姑娘懂的事儿不少，看她爹这么上火，奶奶这么着急，她有点于心不忍。再者说，这婚姻大事的事儿已经传出去了，起码凤凰庄人人皆知，倘若再退了婚，有些人说些三长两短的话，对自己家里头也不好看，干脆就认了命就得了。所以姑娘来到屋里，向奶奶和爹爹说明自己的心意。她这一乐意，老太太也不能勉强了。宁伯彪点了点头，丫头啊，这个人呢，就是人样子差点，说实话，把你许配给他比较起来是委屈了你。要从门第上来讲，那是朱元璋的干儿子，朱元璋是大明帝国的皇帝，这个人是个王子，那享福方面那可以说是一人之下众人之上，也不能亏待你。丫头，你要乐意，这事咱就定了。爹爹不要多想，女儿愿意。宁伯彪又问老太太，您怎么样呢？老太太一听，哎，我这何苦来的，撒鼻子眼多出这口气，丫头乐意，我也没说的了。哎，这事就这么定了。一场风波过去之后，宁伯彪长吁了一口气，这人再出来看朱母英，就比刚才还顺序点儿。刚才是越吵越别扭，偷偷地告诉宋濂说：“舅父，你也别上火了，是怎么回事？”宋濂一听姑娘乐意，我也不用说别的了，告诉宁伯彪，门前的教客来了，他不管知道还是不知道，我们应当好好款待。宁伯彪点头，命令厨房又准备从摆酒席陪着猪。

0: 木英吃喝，这朱木英这肚子在套尖的，刚才在酒楼上吃那么多还没够，接茶吃，一边吃一边宁伯彪问他经过，朱木英结结巴巴就把以往的事情讲了一遍，说太平府怎么丢了，陈友谅引大兵150,000攻打南京，刘军是怎样分兵派将，我们怎么打的，怎样有心到牛塘峪救驾，怎么失散的，我马怎么惊的，误走凤凰庄，把经过说了一遍。哦，宁爷点了点头，看来事情是凑巧，看来胡德海这兵是没搬嘞。问朱木英，你打算怎么办呢？打算怎么办呢？我就等信儿呗，多少我们元帅长茂来了，我们大伙一块儿进兵呗。
1: 哦，
0: 既然殿下说到这儿，我看你也不必着急，我派几个人出去接应接应，找一找你那些弟兄，把他接到我家，大家见面咱们再想办法。那也行，那我啊就住这儿了，你就住这儿。当天晚上朱木英就睡到宁不彪家里头，宁爷呢就把钱大平收拾干净，准备一张床给他沏了湖水，双铺双盖，凉席凉枕，上等的招待。朱木英这个人还不拘小姐，把衣裳脱吧脱吧，仰面朝天他睡了。可谁也没想到二更天左右，顺着凤凰庄这个街上一前一后来了两条黑影，钻进宁伯彪他们家的西胡同。这两个人停身站住，打凉棚，东看西顾，看看四下无人，就见脚尖一点地，蹭蹭比燕子还轻，飞身上了大墙。两个人肩靠肩，头靠头，往左右瞅瞅，又往院里头张望张望，就听其中一个人说话，他的马可能在东跨院，我知道在东跨院马棚呢，你去连马带锤都给他架走了。好，那您呢？我把这小子宰了，人头我也拎回去。那咱俩在哪儿见面？回山上，不见不散，好吧？注意啊，可别叫马叫啊，这一叫出声来，咱们二人难脱公道。
1: 我知道，那我就走了，走吧。
0: 其中有一条黑影压单刀一闪身，奔东跨院偷马去了。剩下一个双腿一飘，跳到天井院里头，再看看左右无人，闭住呼吸，高抬腿，轻落足，上了台阶，是直奔屋里。这门也没插着，等他轻轻地把门推开，伸进脑袋了，往屋一看，借着月光看得挺清楚，靠着墙角有张大二人床，床上铺的挺厚，朱母英脸朝着里，弯着个腰跟个虾米似的，那正睡着，旁边放着个茶几，上头有茶壶茶碗，鞋都在床底下。这个刺客一咬牙，小子，可惜你这么大的名望，这么大本领，

照着朱木英脖子就一刀，说朱木英知道不知道？知道。朱木英为什么知道呢？因为那白天呢，见着好东西没够，吃的太多了，吃的也多，喝的也多，前半夜睡得挺香，到了后半夜，这肚子就打开胀，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呱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可这个疼就甭提了。虽然他脸朝着里，他可没睡着，恍恍惚惚，他听着有点声音。朱木英挺尖呐，把小眼睛睁开，摘着耳朵听，心说谁能上我这屋来呢？他就觉着眼前一晃，有一条黑影。就见这条黑影手里擎着明晃晃一把钢刀，说时迟那时快，对准朱木英就是一刀。朱木英久经大敌呀，早就做好了准备，飞起一脚踏踏绕，把刺客的刀给踢飞了。刺客是转身就跑，等朱木英把鞋蹬上再追到院里，是踪迹不见。朱木英一喊，把被哪吒宁波彪全府的人全都起来了。宁波彪赶到出事地点就问木英怎么了，有刺客，搜。结果一搜啊，是踪迹皆无。但是有人发现金锤殿下朱木英的马和锤都丢了。朱木英一听，这脸就变色了。哎呦我的妈呀，这怎么得了呢？你赔我的马和锤。殿下别着急，我一定给你找回来。这时有人捡了把刀交给宁波彪，宁波彪接过来一看，刀把上泛着字儿呢，不看则可，一看是大惊。

果有人在等他，拨弄他的头发，思念刻在墙和瓦。如果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上回书说到少保罗成走了之后，单雄信跟丁天庆、圣印师、金城、牛盖这哥几个就回到了山上。单雄信坐下之后，马上拿出金疮药来，把胯骨上的伤口上了点药，然后就裹好了。好在那伤呢也不太要紧。这时候丁天庆、圣印师就问单雄信：单二哥，刚才在山底下您说这二波黄杠是怎么回事啊？这件事儿咱们待会儿再说，我先问问你们哥俩看见秦二哥没有？看见了。丁天庆、圣印师就把见着秦叔宝的经过告诉了单雄信。好，这日子也差不多了，咱们也该走了，马上准备，咱们压着黄杠下山。单二哥，这黄杠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哎，你们哥俩一下山跟我走，你们立刻就明白了。咱们呢得斗斗劫黄杠的响马。哦，丁天庆、圣印师不是傻子，这哥俩就不问了。单雄信马上往下传话：哥九个，再加上齐彪、李豹，一共是11位绿林的英雄好汉，垛子已然准备好了。这11位英雄带着众家人就下了山了，要按说呢奔济南应该往东走。单雄信往下传话：往南够奔曹州地界，这样拐过来再往东北走。丁天庆看了看圣印师，圣印师看了看丁天庆，俩人一点头明白了。这古道奔哪儿？奔小孤山长叶林。明白单二员外的心思了，单雄信把自己带的银子也装成黄杠，要经过小孤山长叶林的意思，你们谁敢劫我？你们要敢劫我单雄信的假黄杠，那没错的，真黄杠就是你劫的。就这样，大家走着走着，这天已经到了二更左右，由打西南往东北走，离着小孤山长叶林还有7-8里地呢。这垛子走着呢，前边是气死风灯开路，后头这垛子走着，旁边有兵丁举着火把，这亮子幽松照如白昼，最后呢就是单雄信这11位英雄好汉胯下马掌中兵刃压着这垛子。单雄信一边走着一边就跟这哥几个说：冲我兄弟，谁要敢劫我，嘿，我今天得逗逗他。丁天庆在旁边就说：单二哥呀，要让我想，恐怕您是白费事儿。这个程达尤金劫了头一波黄杠，他还敢劫第二波吗？根本没那么档子事儿。圣印师摇了摇头：哥哥，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呀，可有那爱财不够、财迷脑袋的，就兴许来劫这第二波。单雄信点了点头：这话不假呀。就在这时候，前边探道的单轴骑着马回来了，来到单雄信马前：二员外，了不得了，还真有劫黄杠的了。什么？真有劫黄杠的了？他多少人马？哎呦，单轴哎呦一声，伸出一个手指头来：二员外，就一人。什么？就一个人敢劫黄冈？哎，这也太奇怪了。大家伙在旁边都说了，这简直是邪性事儿啊，一个人谁敢劫黄冈啊？单轴伸着一个手指头，我说众位爷，现在就是一个人在前面要劫黄冈呢。好，单雄信往下传话：来呀，垛子给我往回卷。垛子往回卷，这几位英雄好汉催马往前撞。等到了这垛子头了，单雄信可浪了，借着灯球火把，亮子油葱看得非常清楚，前边一匹卷毛狮子黑，大肚子蝈蝈红，马上一个人跳下马，这平顶身高足够丈1开外，好大的身块了。
头上戴着鹰钩绿的扎巾，身上穿着鹰钩绿的箭袖，蓝娃娃一张大脸，两道红眉毛，大背的头，高颧骨，咧腮和大嘴叉，鸭耳毫毛也是红的，大眼珠子努于眶外，脸饼落腮短绒绒，胡须也是红的，在肩头上扛着一把八卦开山大斧。哎呦，就这些人全都是绿林中的响马，看见这主全都愣了。单雄信倒吸了一口凉气，心说这人好人样啊。来的是谁呀？来的正是接头拨黄杠的程咬金，程大爷。程咬金怎么来了？因为自从在汝南庄送走了二爷秦琼之后，程咬金回到屋中，他坐着发愣。程咬金心里琢磨呀，我秦二哥这朋友可太地道了，就因为我程咬金说出这几句话来，他单人独骑染面涂须到登州去斗这老儿杨林，要给他父亲报仇雪恨，真是条硬汉子呀。我怎么办呢？程咬金一想，现在有人传言说靠山王杨林又准备了第二波黄杠，可能又要进京了。得嘞，这回我程大爷连尤俊达都不要，我一个人在大岛边上一等，只要他黄杠还再敢走这条道，我还急他。程咬金打定了主意，从打这天起，这位程大爷啊，白天就睡觉，吃完了早晨饭，程大爷往炕上一躺，这呼噜打得震天响。等到了晚上，掌上灯光了，该吃晚饭了，程大爷起来了，吃饱了喝足了，沏上一壶艳茶，把茶也喝够了，然后拉出这匹卷毛狮子黑，大肚子蝈蝈红，在马上挂上斧子，他离开尤俊达的家，他就出去了。一走就走一宿，等天亮了他回来了，吃饱了喝足了，躺在炕上蒙头大睡。等到了晚上，吃完晚饭喝完茶，他拉着马又出去了，就这样一天一天好几天了。尤俊达觉得很奇怪，我说哥哥，您天天晚上备马挂斧出去干什么去啊？您上哪儿啊？小子，程大爷，我出去溜溜，夜里睡不着，去压马练斧，你管得着吗？哥哥，您白天睡，夜里前去压马练斧，您这不是成了阴阳颠倒了吗？谁叫您白天净睡觉呢？啊！我说，尤俊达，程大爷，我高兴，你小子管不着。尤俊达心说，你看我管得着管不着，今天夜里我跟着你，我到底要看看你程咬金干什么去了。当天晚上，程咬金吃饱了喝足了，喝完了茶，拉着卷毛狮子黑大肚的蝈蝈红就出来了。尤俊达也备好了马，在马上挂上三股钢叉，就随着程咬金就追下来了。瞧着程咬金骑着马往前跑，跑着跑着，这个时候已然过了初谷，快到二更天了。程咬金就发现西南方向灯球火把一条火龙相仿，人声呐喊。程咬金心说，这二波黄杠还真来了，瞧我的吧。他一抬腿，嘎楞就把开天大斧摘下来了。想不到二波黄杠真让我等来了，这也是该着。他往前一拱裆，这匹马直奔西南就迎上去了。程大爷这一嚷，尤俊达在后边可听明白了。哎呦，感情程大爷为这二波黄杠来的，这不是要我尤俊达的命吗？尤俊达催马往前走，他往前一看，尤俊达可傻了，这黄杠还真来了。这黄杠不是真黄杠啊，那尤俊达瞧出来了，压黄杠的是赤发灵官单雄信，
带着手底下众位英雄好汉，尤俊达心说糟了，这是单雄信假扮黄冈，故意到这小孤山长野林来斗着劫黄冈的强马，不成，我得把程北给叫回来。可是这望天催马一瞧，坏了，来不及了，程咬金已然露了面了，赤发灵官单雄信这几位英雄好汉已然迎上来了。尤俊达一勒马，尤俊达心说也好，单雄信的单雄信，你平日净说大话，今天也让你尝尝程贼这斧子是什么滋味，程咬金把你给掏了，嘿嘿，到那个时候我尤俊达再出去把你们这档子闲事给了了，我看你单雄信以后还夸不夸口。尤俊达刚想到这儿，程咬金已然喊上了，卷毛狮子黑大肚的蝈蝈红。

其不然，你可知道爷这大斧的厉害？程咬金这么一喊不要紧，单雄信抬头一看，就这一眼，赤发灵官单雄信就有打心里头爱上程咬金了。在单雄信旁边这匹马上正坐着大锤将齐彪齐国远，单雄信就跟齐彪说：“齐彪啊，你瞧，这个朋友可太可爱了，我过去问问他，对的机会我得跟他交交朋友。”单雄信一抬腿摘下金顶枣阳槊，马往前推，就跟程咬金碰了面了。单雄信一勒马，我说：“朋友，合适吗？”程咬金一听坏了，不是黄杠啊，这不是杨林的人，他说合适，那肯定是同行。我程大爷还不管你是谁，我先逗逗你。单雄信问他合适吗？程咬金一晃身形，哎，我呀是海字。单雄信一听我问他合适吗，他说是海字，这人怎么什么都不懂啊？朋友，你怎么是海字啊？小子，你绕住了，这海比河宽呢。哦，那么你是线儿上的？嘿，小子，我是绳上的。你怎么是绳上的呀？小子，你连这都不懂，这绳比线儿可粗的多了。哎呀，单雄信，哎呀，一声朋友啊，你连吊坎儿都不懂，不问可知，你准是欣赏跳板的。小子，甭管欣赏跳板后赏跳板，我问问你，你是不是黄杠？是啊，是黄杠就成了。程咬金马往前一撞，翻斧头现斧短，刀嘴。没想到他来得这么快呀，单雄信手里正好拿着金顶枣阳槊，拿大槊往出一磕，程咬金这斧子就变了招了，斧子往飞一奔，唰，大斧子往前一劈，蜿蜒。单雄信赶紧横金顶枣阳槊往出一架，这时候二马一错蹬，单雄信大斧子一转，我掏你的耳朵，唰，斧带风声就奔了赤发灵官单雄信的后脑海了。哎呦，单雄信赶紧一低头，可是这斧子就到了。单雄信心说低头也不行了，我不能等死啊，干脆我摔一下吧，马上甩蹬，有打这马上扑通一声掉到地上，摔得亏开甲胄，哗楞楞直响，这金顶枣阳槊就掉到地下了，把齐彪、金城、刘盖这些人全都吓坏了。程大爷一看，没偷着小子，我再给你一斧吧，举着大斧子就奔着程咬金要砍呐。这时候尤俊达可不能等着了，程大爷，斧下留情，别砍！说到这儿，尤俊达往前撒马，哥哥耶，大帅出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了，别砍！程咬金就把斧子停住了。回头一看，尤俊达来了，这样呢就给单雄信融了功夫了。单雄信赶紧往外打了两个滚，躲开了斧子就爬起来了。程咬金可急了，我说小子，我正结黄杠，你干什么来了？哎呀哥哥，我要不来就坏了。尤俊达赶紧甩蹬离鞍下马，来到单雄信面前，给单雄信深施一礼，二哥您倒好啊，尤通给您行礼了。程咬金在旁边一听尤俊达管这个人叫上二哥，嘿，程咬金明白了，感情这个人是单雄信呢、啊、今天我怎么遇见他们总瓢把子了。单雄信就问尤俊达，兄弟，这个人他是谁呀？尤俊达就赶紧跟程咬金说，哥哥您挂斧下马吧，我给您引荐引荐。程咬金下了马了，尤俊达用

有一纸善雄信。哥哥，我可常跟您提，这位就是咱们的总瓢把子八里二贤庄赤发灵官善雄信善二哥。然后尤俊达又跟善雄信说，善二哥，这位是我结交的好朋友，姓程，叫程咬金，号叫知节，有个外号叫神斧将。善二哥，今后你们哥俩可得多亲多近。程咬金心说，从哪儿来的我就成了神斧将了？别瞧程咬金大字不识，程咬金可懂得外面啊。程咬金冲着善雄信一抱拳，哎，善二哥您好啊。啊，我好我好，你好啊。单雄信有点心里头喜欢程咬金，两个人彼此抱拳行礼，齐彪这些人也过来让尤俊达给引荐引荐，众人彼此施礼，咱们书就不细表了。单雄信看着尤俊达，把脸往下一沉，俊达呀，今天你们劫我这黄冈可是假的，那头一波可是真的呀，那波黄冈是不是你们劫去了？俊达，你赶紧给我说实话，我必定给你消灭此事。你可要知道，你劫了黄冈，你就犯了咱们绿林的规矩了。你已然金盆洗手不干了，你再劫黄冈，你可知道你犯的什么罪过？我要是通知了大家伙儿，是不是得给你乱刃分尸啊？兄弟，你赶紧说实话，我给你消灾免事。尤俊达一听，尤俊达心说，单雄信呢，你想问出我的实话来，你算错打了主意了。单二哥呀，您这话说完了吗？说完了，到底这黄冈是不是你劫的？单二哥，我在八里二贤庄金盆洗手不干了，甭说64万，就是640万，我也不能瞧着眼热。您可以问我这程咬金哥哥，我们哥俩是不是冤枉？也不知道是谁啊，把杨林这波黄冈劫走了，愣报出名姓来，说叫程达尤金。您看，我这哥哥叫程咬金，我叫尤俊达，他们这是诚心给我们哥俩栽赃啊。我们确实是背屈含冤。单雄信一摆手，不对不对，这黄冈就是你劫的。单二哥，我说的话是板上钉钉，是没错的，您只管打听打听，不管听谁说是我劫的黄冈，您要是有证据，我情愿领咱们绿林的处罚。尤俊达呀，要是按我单雄信想，这波黄冈就在小孤山长叶林结的，除非你，别人不能做出这样的事来。你硬不认账，你跑得了吗？啊，依我说，你还是说出来便宜啊。不会，二哥，要是我干的，我肯定说。嘿，那你就说吧。这两个人就僵到这儿了，单雄信是追问，尤俊达是不承认。程咬金在旁边气坏了，程咬金说，单雄信单雄信，尤俊达在你这金盆洗手不干了，我程咬金可不是你手底下的。程咬金这时候聪明劲儿上来了，用手一指单雄信，哎，我说姓单的，你不是问吗？我叫你明白明白啊，劫黄冈的到底是谁？好啊，那么就请你说说吧。尤俊达在旁边吓得机灵灵一哆嗦呀，心说程大爷，您可不能说实话呀。尤俊达瞧着程咬金，程咬金把大嘴一咧，我说单雄信，你要愣说这黄冈是我劫的，你不是找不着主吗？嘿嘿，那就这么办吧，就算是我劫的。尤俊达心说，怎么算是你劫的呀？尤俊达就跟程咬金说，哥哥您少说两句吧。尤俊达又跟单雄信说，单二哥呀，我再说一句，您想一想，

0: 我们要是真把64万的黄杠结了，还不在家忍着吗？能够出来结这二波黄杠吗？林凯就是因为我成的哥，他生气啊，有人给我们哥俩栽赃，所以他每天夜里出来就找这结黄杠的人。没想到今天遇见二哥您了，这不是双方闹成误会了吗？嗯，单雄信点了点头。俊达呀，你这话说的也算有些道理。我再问你，秦伯母的寿日你去还是不去？单二哥，我能不去吗？到了寿日这天我准到。好，既然这黄杠不是你结的，将来我单雄信也能对得出来。好啊，二哥您就挨着个的问。这样吧，离家不远了，您是不是上家歇会儿去？不，我们哥几个还要赶路呢。俊达呀，你也赶紧动身，可千万不要耽误了秦老太太的寿日。齐彪这些人也跟尤俊达说，俊达大哥，可千万别误了日子。哎，不能够，你们放心，我一定赶到。这样单雄信往下传话，众人压着垛子往东北够奔济南府。铁面判官尤俊达看见赤法灵官单雄信带着这些人走了，尤俊达就问程咬金：哥哥，您天天晚上吃完饭出来，您到底怎么个意思的？嘿嘿，程咬金看着尤俊达，程咬金心说：老儿杨林是我的对头仇人，我得杀杨林给我爹爹报仇雪恨，我是单人独骑要斗杨林，我能告诉尤俊达你吗？干脆呀，让你糊涂着点吧。程咬金如何回答尤俊达，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单雄信拿这假黄杠要斗一斗结黄杠的人，没想到碰见程大爷了。程咬金呢，是想斗斗老儿杨林，好报杀父之仇。尤俊达不知道啊，尤俊达就问：哥哥，您每天晚上出来到底要干什么？嘿嘿，兄弟，我程咬金每天吃饱了喝足了蹲边没意思，既然咱们哥俩火着过了，我想出来弄他一号两号的，咱们不是找个零花吗？您呐，真是我的好哥哥，可是您得分结谁呀？您怎么结到单雄信的头上来了？今天要不是我出来，这个事儿可就糟了。我说小子，你出来这事才糟了呢，你就不应该来，你要不来呀，嘿嘿，这钱我就到手了。得了哥哥，我是真佩服您了，您赶紧跟我回家，咱们哥俩喝酒去吧。走。尤俊达陪着程咬金回归汝南庄，两个人摆上酒宴喝酒不提。咱们单说赤发灵官单雄信一边往前走着一边生气，心说今儿我真够倒霉的，头一个碰上小罗成，我窝了一肚子火，嘿，我要碰见结我的了，到底这黄冈是不是尤俊达程咬金结的呢？早晚我得问出真话来。就这样单雄信生着气往前走，非止一日，这天到了济南城的西门外，就直奔贾柳店了。贾润甫、柳州臣听说单二员外到了，赶紧出来迎接，就把这些英雄好汉安置好了住所。西跨院呢是一所四合房，院子里没有别的客人，把众位兄弟安置到上房，随从人员就安到东西厢房，把单雄信就安置到最后头三间花厅了。单雄信换好了衣服，洗了洗脸，漱了漱口，又跟贾润甫说了一会儿话。掌柜的，明天就到了正日子了，今天我得先进城看一看二哥，看看老太太去。单雄信就一个人出来了贾柳店，直奔专诸巷， 咱们放下他暂且不提。回头呢，咱们再说少保罗成。罗成得先到啊。罗成离开大洋山，带着几位兄弟往前走，这一天走着走着就瞧见济南城的西门了。罗成心里很高兴，等舵子跟手下人进了西门，快到专诸巷了，在巷口这儿呢站着两个人，这两个家人呢是轮着班的，奉秦二爷的话在这接待客人。如果有人来了要找专诸巷，你看看他到底是干什么的，如果说是绿林中的英雄，你马上迎上去先问问他您找谁呀、啊？问明白了是找秦家的，您再问他是哪个山的哪个寨的，然后告诉他来的客人太多了，请您暂且到西门外贾柳店那儿有人招待，等到了正日子您到家里寿堂拜寿。这家人呢是奉秦二爷的话在这等着绿林中的英雄好汉的，而且秦琼是千叮咛万嘱咐一定要低声的问，不要让旁人听见。这个家人正在这等着呢，罗成呢带着手下人正好进来。罗成一瞧啊，在路北巷口有标志，上边写着专诸巷三个字。罗成高兴了，心说我快看见二哥，快看见舅妈了。这个家人不知道罗成是干什么的，赶紧迎上前来，请问您是不是到秦家行人情的呀？
1: 是啊，
0: 啊，我是秦家的家人，请您下马，我跟您有句话说。
1: 好啊。
0: 罗成甩等林安下马了，这家人冲罗成一点手，请您低点头，您把耳朵递过来。
1: 行。
0: 罗成一低头就

问我哪山哪寨的，你呀，也把耳朵递过来。这个家人傻乎乎的就把耳朵往前一递，罗成这手就准备好了。你问我哪山哪寨的，啪，这一巴掌就扇到家人的脸上了。家人捂着腮帮子腾腾腾往回跑，进了门来到上房，二爷秦琼正陪着老太太说话呢。这家人捂着腮帮子，二爷您想把我打的？谁打你了？我正在胡同口站着呢，西边来了好些垛子，十几匹马，有一个年轻的，瞧这样是为首的，我过去一问他是哪山哪寨的好啊，他让我把耳朵递过去，过去就给我一巴掌，稳住了我打我，您叫我脸都肿了。我问你，这个人是不是不到二十岁？对。他是不是一身素罗袍，白脸膛，长得挺俊的，马上有条枪？对对对，你越说越对了，这嘴巴呀就应该打你。二爷，我挨着打您怎么这么说话呀？我可早就嘱咐你了，而且我挨着个的嘱咐你们好几遍了，我说的很清楚，我的姑父北平王爷绝不会来，一定是我表弟罗成来。我表弟罗成什么穿着，什么打扮，长得什么模样，我全跟你们说清楚了啊。就他的人性，你问他是哪山哪寨的，他能不打你吗？哎呦，二爷，我给忘了。老太太在旁边说话了，叔宝啊，既然是你表弟到了，你赶紧瞧瞧去吧。秦琼赶紧跑出来了，这时候少保罗成已然到了秦二爷家门前，秦琼正出来，罗成赶紧上前施礼，表哥您好啊，我给您磕头了。罗成跪倒行礼，后边张公瑾、白显道、大胖子、杜叉、史达奈这些人全都给秦琼跪下，二哥我们给您磕头施礼了。哎呀，表弟，各位兄弟，远路风尘真不容易，我这谢过了，请起请起。大家站起来了，这时候大爷秦安出来了，二弟呀，我听说表弟来了，你得给我引荐引荐。秦琼用手一指，就跟罗成说，表弟，这是咱们大哥秦安。罗成赶紧来到秦安面前，跪倒在地，大哥，我罗成可得规规矩矩的给您磕几个头啊，您在我舅妈家里这几年太不容易了。秦安赶紧用手相搀，表弟太客气了，老人家全都好啊，全都挺好的，大哥让您惦记着。秦琼冲着张公瑾、白显道这些人双手一抱拳，众位兄弟，因为家里地方太小，请众位暂且先到贾柳店去吧，有家人在头前带路，等到了正日子再来到家中给我母亲拜寿，我现在当面谢过。表弟，你跟我进去看看老太太。有家人领着张公瑾、白显道这些人够奔贾柳店，少保罗成就跟着大爷秦安、二爷秦琼进了院子，来到上房。秦琼一边走一边嚷：“妈，我表弟来了！”罗成进屋，扑通一声跪倒在老太太面前：“舅妈，您好啊，我给您磕头了。”老太太用手相搀，一看罗成这人样太好了，哎呀，宝贝儿啊！你怎么长得这么俊呢？咱们娘俩还是初次见面，孩儿啊，你起来吧。谢过舅妈。罗成站起来了，二爷秦琼、秦叔宝又把贾氏叫出来跟罗成见面，彼此施礼。罗成落座了，有家人献上茶来，秦母就说了：“罗成啊，你这父亲母亲可好啊？”舅妈，我爹妈都挺好的，让我给您来拜寿，让您好好瞧瞧我。是啊，成儿啊，我是得好好瞧瞧你。

你怎么长得这么好啊？晨儿啊，自从你舅父在军前阵亡，咱们两家谁也不知道谁的信息了。要不是你表哥发配北平府，还不知道你们就在北平呢。是啊，舅妈，我爹妈呀，可惦着您了，每天都叨唠。好吧，晨儿，还没吃饭呢吧？来呀，摆上酒宴，给晨儿啊解解风。时间不大，风风盛盛酒宴摆上了，一家人喝酒，咱们放下暂且不提。过了几天，秦琼正陪着罗成跟老太太说话呢，家人进来了。二爷，上二员外到了。秦琼赶紧站起来了，就跟罗成说：“表弟呀，单雄信这个朋友你还记得不记得呀？我在北平府可常跟你说过呀。表哥，您是说过，我再跟你说，我由打北平府回来以后才知道，就连我这房子都是单雄信给盖的。要说他对待我，可以说是天高地厚之恩。表弟呀，你帮着我迎接迎接，替我应酬应酬。对，您的朋友嘛，跟您是过命的交情。罗成这小孩特别聪明，干脆我往您嘴里送话还不行吗？可是罗成就没把在大洋山跟单雄信闹误会的事情告诉二爷秦琼。表哥，走吧，您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咱们赶紧去迎接。哥俩走出来了，刚走到二门，单雄信已然进来了。单雄信赶紧撩袍，要给秦琼、秦叔宝行大礼。二哥，我这儿给您磕头行礼了。秦琼赶紧抢行几步，就搀住单雄信了。兄弟呀，这是怎么话说的？为了家母的事情让你费心了，我应当怎么谢你呀？哎呀，二哥呀，您说出这种话来，要是叫外人听见，那可笑话咱们哥俩了。哎呀，山二弟，这不是没有外人吗？对，说完这句对子，单雄信就直起身来了。这时候秦琼往旁边一闪身，单雄信正好瞧见秦琼身背后的罗成。本来单雄信是满面带笑，看见罗成唰的一下，这眉毛就立起来了。秦琼一看单雄信怎么这模样啊，秦琼哪知道在大洋山前这哥俩闹别扭。秦琼一回头就跟罗成说：表弟，我给你们哥俩引荐引荐。然后又跟单雄信说：兄弟，看见没有，这位是我的表弟燕山公罗成。表弟呀，我跟你说过，这位就是我的过命的朋友，赤发灵官八里二贤庄的单雄信。这是单二哥，你赶紧上前行礼。单雄信往这一站，心说：罗成，罗成小子，今天当着你表哥，我瞧你这个头是磕还是不磕。罗成看着单雄信把这小嘴一撇，眼睛一眯缝，这劲头可就大了，冲着单雄信一扭头，把脸甩过去，双手一抱拳，连腰都没弯，请了。单雄信气得直哆嗦呀，小罗成，我不认识你。单雄信往上就扑，罗成心说：我留着神的小子，一封门也把架子摆好了，心说你过来，你要过来让你尝尝你家少宝爷拳脚的厉害。秦琼愣了，秦琼说：你们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赶紧把单雄信拦住了。兄弟，这是怎么了？二哥，您甭管，我跟这小罗成完不了。哎呀，二弟呀，你们哥俩到底在哪儿见过？跟我说说，让我也明白明白啊。二哥，您听我告诉您，单雄信才把在大洋山误会的事情跟二爷秦琼学说一遍。
哦，二爷秦琼明白了，一转身看着罗成，罗成一看表哥面沉如水，心里也哆嗦。秦琼就跟罗成说：“表弟，今天先把你们哥俩在大洋山的误会往旁边搁搁，我有两句话再跟你交代交代。”罗成一看秦琼的模样，心说坏了，赶紧把头一低：“表哥，有话您就说吧。”罗成，咱们秦家跟罗家的两家亲戚关系暂且不提，就说我的父亲在马鸣关阵亡之后，我的母亲跟大哥秦安带着我逃回山东，把我养大成人。我们娘俩落在哪儿，我的姑父可不知道啊。我的姑父后来做了北平王了，我们母子在山东也不知道，这门亲戚就说断了吧。表哥呀，您说这个干什么呀？罗成啊，我必须得说，我在山西被困潞州天堂县，逼得我没有办法当剪卖麻，我结交了八里二贤庄赤发灵官单雄信。单二员外对待我秦琼是恩重如山，就算我秦琼结草衔环也难以报答。后来在皂角林，我误伤人命，我遭了官司。我问问你，是表哥秦琼我遭了官司，还是单二员外遭了官司？表哥，当然是您遭了官司。那么单二员外遭没遭官司？没有啊。既然没有，单二员外在监中陪了我秦琼住了两个月呀。要不是单二员外替我秦琼托人情，杀人就得偿命，我不就命丧在潞州了吗？是因为有了单雄信的力量，我才发配到北平府。要没有单二员外表弟，你我弟兄能够相见，我能够在二堂认姑亲吗？告诉你，把话我得说明白了，我秦琼秦叔宝是先有朋友后有亲戚，你的心意我明白，你认为你是国家的燕山公，你的父亲是北平王爷，你是少保，你能够给一个绿林中的英雄磕头吗？那也太有失身份了吧。表哥我可比不了你呀，我全都仗着朋友活着，没有朋友我秦琼不能活到今天，没有朋友没有我这片房子。表弟，咱们这么办，你先把押来的寿礼带走，这回呢您回您的北平，我秦琼秦叔宝绝不巴结这门子高亲戚。二爷秦琼秦叔宝说出这番话来，单雄信心里这痛快呀，心说罗成啊罗成，我二哥这话真叫地道，让你也听听。罗成是个聪明人，罗成心说，今天当着我表哥秦琼秦叔宝单雄信内，我先给你服个软，咱们搁着这茬儿，日后再说。罗成满脸堆欢：“表哥呀，您瞧您这是干什么呢？我准知道单二哥是这脾气，我呀是诚心跟他逗着玩呢。”说到这儿，罗成就走到单雄信面前：“单二哥，我跟您逗着玩，您还生气吗？我给您跪下磕头了，如果一个不成，我再给您磕一个，磕完第二个，我再给您磕第三个，就如同啊小兄弟我跟您撒娇呢，您还不乐吗？”说着罗成就跪地下磕上头了。单雄信是个红脸汉子，瞧见罗成往地下一跪，再想起二哥秦叔宝这篇话，这眼泪在眼圈里转呐，双手相缠：“兄弟呀，你这个头可真不容易啊，这不是当着二哥吗？我单雄信心里要再记恨你。”

你我就不是人，我完了。兄弟你请起来吧。谢过山二哥。罗成站起来了，哥仨这才走进上房，见了老太太，单雄信赶紧磕头，咱们书不细表了。老太太一看单雄信来了，非常高兴，让秦琼把单雄信搀起来，大家落座说话。说了一会儿话，单雄信站起来了，二哥呀，我得先回去了，店里有好些弟兄等着我呢，明天我再带着众弟兄到这儿来给伯母祝寿。好吧，兄弟你先回去，我随后就到。二爷秦琼跟少保罗成把单雄信送出家门外，单雄信就回归贾柳店了。秦琼跟罗成哥俩回到院中，秦琼就把罗成拉到书房了。表弟呀，这屋中就咱们哥俩，刚才的事情你可千万别往心里去。你看看你，你把单雄信气得脸都紫了，你可要知道单二员外是个热心肠的人，我要是不跟你瞪眼不说出这篇话来呀，单雄信非得气死不可。你把他撅成那个样，让人家怎么下台呀？罗成一笑，表哥呀，我绝不能往心里去，您这是给他台阶呢，要不然他今天就没法出这个门了。表弟呀，你现在跟我走一块儿到贾柳店，当初在北平府的时候你不是跟我说过吗，要学学外场面如何交朋友吗？今天我这朋友差不多的可全到了，我给你引荐引荐，你也学学应该如何交朋友。好吧，表哥我跟您走。秦琼来到上房屋中跟母亲说清楚了，然后就带着罗成由打家中出来，哥俩溜溜达达出胡同口，要奔济南府西门外找贾柳店。哥俩往西一拐，就瞧见对面来了一匹马，马上端坐一个人。罗成一瞧，嘿，心说这人怎么长得这么好啊，整个一个关云长复生啊。表哥您看这个人像不像三国年间的关羽关云长啊？他呀起码得是个总兵官。二爷秦琼摇了摇头，表弟呀，这回你可看差了眼了，到底此人是谁咱们下回再说。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指南节目，我是主持人高莹。时光匆匆，不知不觉又进入了高考月。对于每一位高三学子而言，高考是人生中一次重要的考验，不仅考验知识储备，更考验身体状态与心理承受能力。而在孩子们奋力冲刺的背后，家长的陪伴与支持显得尤为重要。如何通过科学的饮食、有效的心理调节以及恰到好处的陪伴，帮助孩子以最佳状态迎接高考，今天我们就一起聊聊这个话题。首先我们来说说高考期间的科学饮食。很多家长认为考前一定要大补特补，顿顿大鱼大肉，甚至购买大量保健品，其实这种做法并不科学，反而容易给孩子的肠胃增加负担，引发消化不良、上火、腹泻等问题，影响备考状态。高考期间的饮食核心原则是安全、清淡、均衡、规律，不做大的改变，不尝试新奇食物。在三餐安排上，早餐要吃好，保证充足的碳水化合物和优质蛋白，比如鸡蛋、牛奶、豆浆、全麦面包、杂粮粥等，能够为大脑提供稳定的能量，避免上午考试出现饥饿、注意力不集中的情况。午餐要吃饱，荤素搭配合理，适量瘦肉、鱼虾、豆制品，搭配新鲜蔬菜，保证营养全面，为下午的学习和考试储备体力。晚餐要吃少，吃清淡，减少油腻厚重的食物，避免吃得过饱影响夜间睡眠，可以选择粥品、面条、清蒸食材，减轻肠胃负担。其次是考生的心理调节。高考临近，压力增大，很多孩子会出现焦虑、紧张、失眠、烦躁、注意力不集中等情况，这都是正常的心理反应。家长首先要做的是接纳孩子的情绪，而不是一味指责或施压。面对孩子的紧张，不要说“别紧张，考不好没关系”这类空洞的话，而是要耐心倾听，让孩子把心里的压力说出来，给予理解和安慰。帮助孩子调整心态，要保持规律的作息，不熬夜，不搞疲劳战。充足的睡眠是保持良好心态的基础，尽量每天保证7小时睡眠。睡前可以让孩子听听轻音乐，泡一泡脚，放松身心，更不要熬夜刷题。引导孩子正确看待高考，告诉孩子高考只是人生的一次经历，不是全部，只要尽力而为，发挥出自己的真实水平，就是最好的结果。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家长应该怎么做才是最好的陪伴。很多家长在考前比孩子还要紧张，过度关心，反复叮嘱，小心翼翼，反而会把焦虑传递给孩子。真正高质量的陪考是做好后勤，保持常态，减少压力，默默支持。第一，保持家庭环境平稳安静，不要因为高考刻意改变家庭生活节奏，照常做饭，照常沟通，营造轻松自然的家庭氛围， 避免家中气氛过于压抑，减少家庭琐事的争吵，不给孩子制造额外的心理负担。第二，不过度关注，不反复追问，不要每天不停问复习得怎么样，能考多少分，题目会不会做，这一类话语会加重孩子的压力。多给孩子一些空间，相信孩子的能力，用行动表达关心，而不是用语言制造焦虑。第三，做好保障，但不包办一切。合理安排饮食，保证作息，提醒考试用品准备即可。不要过度照顾，让孩子失去自理能力。适当的独立能让孩子更有掌控感，缓解不安情绪。第四，管理好自己的情绪。家长的心态直接影响孩子，家长保持从容淡定，孩子才能心态平和。不要把自己的期望和焦虑强加给孩子，尊重孩子的努力，接纳孩子的一切结果。第五，做好细节提醒，考前帮助孩子检查身份证、准考证、文具、口罩等物品，规划好考试路线和出行时间，避免因突发情况影响心情，做好后勤保障，让孩子没有后顾之忧，安心走进考场。各位听众朋友们，高考是一场青春的战役，孩子在前方冲锋，家长是后方最坚实的港湾。科学的饮食守护孩子的健康，良好的心态支撑孩子的信念，温暖而有度的陪伴给予孩子最强大的力量。高考不仅考知识，更考心态与状态，只要身心放松，发挥稳定，每一位孩子都能交出属于自己的满意答卷。愿所有高三学子笔锋所至，梦想开花，愿所有家长耐心陪伴，静待花开。祝愿每一位考生从容应考，金榜题名，不负韶华，未来可期。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主持人高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关于对 G303 吉阿公路永安至青龙互通段实施半幅封闭施工交通管制的公告，为进一步提升国省干线公路通行能力，完善基础设施条件，消除道路安全隐患，经上级主管部门批准，决定对 G303 吉阿公路永安至青龙互通段实施养护大修工程。为确保施工期间道路交通安全与畅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关规定，现将施工期间交通管制及车辆绕行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施工管制路段 ，G303 吉阿公路永安至青龙互通段；二、施工时间，2026年6月1号至2026年10月31号。如遇极端恶劣天气及重大应急任务等不可抗力因素导致工期延误，将不再另行公告，请广大司乘人员予以理解。三、交通管制方式：一、施工期间半幅封闭路段禁止通行，全程设标准化警示灯、警示标志、限速及导向指示牌，严禁非施工车辆及人员进入施工封闭区域。二、剩余半幅通行道路实行双向通行，全程限速每小时30千米，禁止超车、压线行驶、占道停车。三、施工关键工序作业期间，将根据现场实际车流情况安排专人现场疏导交通，必要时采取临时限流、间断放行等措施，最大限度降低通行影响。

0: 绕行提示：一、小型客车、非机动车及行人，请严格服从现场交通安全设施指引及疏导人员的指挥，在借道通行的半幅路面内，务必减速慢行，依次有序通过，严禁抢行或穿插，确保施工路段通行安全。二、为保障道路畅通及行车安全，建议大型货车、重载车辆以及超长、超重等特种运输车辆提前规划出行路线，主动避开施工管制路段，选择规划绕行路线。五、绕行方案，本绕行方案主要适用于小型车辆、大型货车及重载运输车辆，建议提前规划路线，优先选择高速公路等周边路网绕行，避开施工管制区域。一、继303右幅封闭时的绕行路线：一、往辽源方向，当继303吉阿公路右幅封闭时，黄河镇方向或高速来车通过 S209拉小公路及兴业街驶入继303吉阿公路，驶向辽源方向；二、往梅河口方向，当继303吉阿公路右幅封闭时，梅河口方向来车可经东梁路转兴隆街后驶入 S209拉小公路，驶向高速或黄河镇方向。二、继303左幅封闭时的绕行路线：一、往梅河口方向，当继303吉阿公路左幅封闭时，黄河镇方向或高速来车可通过 S209拉小公路及兴隆街东梁路驶入继303吉阿公路，驶向梅河口方向；二、往高速黄河镇方向，当继303吉阿公路左幅封闭时，辽源方向来车可经兴业街后驶入 S209，驶向高速或黄河镇方向。特此公告，东丰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东丰县交通运输综合服务中心，2026年5月22日。
1: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2: 请帮我按一下8楼，谢谢啊。
1: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2: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1: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2: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8楼呀。
1: 他应该去 B1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1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2: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3: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4: 起床喽，姑娘，快点呗，还有2分钟上课呗。
5: 每天清晨5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6: 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云南丽江华坪县女子高中工作，是女子高中的校长，也是创办人。
7: 2002年，普通山区教师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让她们走出大山。
5: 为了建校，她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她翻山越岭，万里家访。
7: 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在云南丽江成立。
5: 张桂梅深知教育对于山区女孩的意义，她要用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6: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她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他就能改变他的人生命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5: 12年的时间里，1800

0: 零四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大学校门。
1: 最让张桂梅欣慰的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她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0: 用一片初心书写师之风范，怀满腔热血践行无悔誓言，
1: 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时代楷模张桂梅。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1: 欢迎光临，请点餐。
2: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1: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3: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1: 欢迎光临。
2: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激凌我都。
1: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3: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1: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4: 你们会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2: 我有很多钱呢。
4: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下单。
5: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没头脑，快醒醒！
7: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1: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7: 两碗面。
1: 不再加点？
3: 我不高兴。
6: 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知道，谁令你倾慕？然而别让他来向我转告，终于也知道如何才是痛，如梦在局中。

轻轻笑声，再为我送温暖，你为我注入快乐强健。轻轻说声，

跃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约起，像红日发放金钱，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有你为你献。

怕是添上新鲜。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心里边从前梦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2026年6月2号的东风新闻。
1: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中共东风县委2026年度第九次常委会会议召开；
1: 2026年东风县职工排球赛在线工人文化宫火热开赛；
0: 吉林龙生园额业为侯石镇全镇脱贫户免费发放额储，以庭院养殖助力群众增收。以下是详细内容。
1: 6月1号，中共东风县委2026年度第九次常委会会议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义乌发展经验的重要指示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县贯彻落实意见。会议还传达学习了全省防汛抗旱工作会议精神，通报了湖南石门、重庆永川暴雨灾害情况，听取我县防汛抗旱工作开展情况汇报。会议指出，全县上下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义乌发展经验的重要指示精神，抓好贯彻落实，把义乌发展经验与我县产业升级、项目建设、营商环境优化紧密结合，大胆改革创新，探索走出一条符合东风实际、高质量发展之路，着力构建具有东风特色、富有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会议要求各相关部门要深刻汲取近期国内安全生产事故教训，切实扛起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政治责任，坚持问题导向，紧盯薄弱环节和突出问题，抓好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强调，当前已进入汛期，防汛工作容不得半点松懈，各级各部门要切实增强防汛政治责任感，科学研判严峻形势，细化岗位职责和人员转移预案，明确职守清单，压实包保责任，树牢底线思维，强化极限思维，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县域防汛形势稳定。
0: 6月1号，2026年东风县职工排球赛在县工人文化宫火热开赛，来自全县各单位的排球爱好者齐聚一堂，以昂扬姿态开启竞技大比拼。县领导秦勇、张吉宁、李一鸣、马云龙出席开幕仪式。李一鸣为比赛致辞，秦勇宣布比赛开始。赛场上，18支参赛队伍轮番上阵，激烈角逐，队员们配合默契，攻防有序，传球、垫球、扣球动作利落娴熟，每一场比拼都紧张精彩，充分展现了全县干部职工团结协作、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本届职工排球赛对赛制进行全新调整，采用大组循环赛积分排名模式，所有参赛队伍依次对决累计积分，最终根据总积分高低评选出赛事前三名队伍。赛制的改变让本次职工排球赛赛程更加紧凑，也让更多选手拥有充分展示自我、切磋技艺的机会。此次比赛为期2天，不仅为全县广大排球爱好者搭建了交流技艺、增进情谊、强身健体的优质平台，更有效丰富了职工精神文化生活，进一步增强了全县干部职工的凝聚力、向心力和战斗力。
1: 为扎实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盘活脱贫群众闲置庭院资源，近日位于侯石镇的吉林龙生园额业为全镇脱贫户免费发放额储，以庭院养殖助力群众增收。发放现场，一只只毛茸茸、叫声清脆的额储被整齐装箱，工作人员认真清点数量，有序分发。前来领取额储的村民们脸上洋溢着喜悦，大家一边领取额储，一边交流养殖经验，现场一派热闹景象。据了解，本次投放的额储均经过2种筛选，统一疫苗，抗病能力强，适配本地庭院散养，养殖周期。

0: 期短、投入门槛低，契合庭院经济短平快的增收特点。
1: 我镇立足庭院经济发展，积极联动本乡镇爱心企业，免费为脱贫户发放优质鹅雏，通过小养殖拓宽征收渠道，让脱贫户零成本发展庭院经济。
0: 此次共为全镇37户脱贫户发放鹅雏785只，依托房前屋后闲置空地发展生态养鹅，每户预计年增收数千元。
2: 今天我领取了30只鹅苗，争取回去好好养，然后发展好这个庭园经济，预计年底的时候都卖了的话，能增加3000多块钱的收入。
0: 吉林龙生园鹅业是在侯石镇深耕多年的企业，目前企业年养殖大鹅总量已突破10万只，并逐步形成孵化加育苗加养殖全产业链发展模式，优质鹅苗畅销全国。此次发放的鹅雏，企业也将推行企业公苗加技术上门加保价回收的订单帮扶模式，不仅全程免费提供鹅雏，还定期安排技术员进村入户，围绕四位配比、疫病防控等开展现场教学与常态化指导，便一次性输血帮扶为长效产业造血。
3: 随着中考、高考临近，广大备考学子进入高强度冲刺阶段，长时间伏案学习、近距离用眼，让不少学生出现眼干、眼涩、视物模糊等视疲劳问题，不仅影响学习状态，还会损害视力健康。如何科学护眼，缓解视疲劳？一起来听听医生的专业建议。备考期间，学生用眼频次高、时间久，过度用眼极易造成眼部劳损，降低学习效率，甚至导致视力下降。为帮助考生守护眼健康，县医院眼科医生给出了针对性缓解方法。
4: 考生感觉眼睛疲劳时吧，可以适时的轻松放松睫状肌，这就是有意识的远眺3到5分钟。考生可以通过主动调节睫状肌的收缩与放松，能够缓解睫状肌紧张，效果优于单纯闭眼睛休息。考生如果是晚上下休息时，可以用干净的温湿毛巾敷在眼上，闭上双眼休息1分钟，能促进血液循环，缓解眼睛的干涩酸胀。
3: 多数备考学生只注重短时眼部放松，却忽视了作息和饮食对视力的关键影响。长期熬夜、饮食不规律、偏爱甜食、重口味食物，都会加重眼部负担，加剧视疲劳，形成恶性循环。科学护眼需要劳逸结合，内外调理相结合，养成良好的生活饮食习惯，才能从根本上守护眼部健康，助力考生轻松备考。
4: 就我们也建议啊，考生不要熬夜，尽量在晚上11点之前睡觉，饮食上无需过度进补，可以适当的多吃一些绿色蔬菜了，像蓝莓、胡萝卜以及优质蛋白，减少甜食、碳酸饮料摄入，避免那个影响眼部代谢。考生还可以适当的增加叶黄素等的摄入，同时要注意减少辛辣油腻食物的摄取，避免加重眼部不适。
3: 在此，我们也温馨提醒广大考生，备考拼搏的同时，切勿忽视眼部健康，合理用眼，规律作息，健康饮食，既能有效缓解视疲劳，保护视力，也能保持良好备考状态，以饱满的精神迎接考试。
0: 城市是我们共同的家园，文明是城市最美的风景。为全面提升城市品质，打造美丽宜居的生活环境，以下提升城市文明的建议，请市民朋友们查收。守护环境整洁，共建洁净家园，不随地吐痰、吸烟、乱扔杂物、乱倒污水、乱抛果皮纸屑。沿街商户要保持门店内外及周边区域干净整洁，不占道经营，不乱堆乱放杂物，主动清理门前墙面小广告，避免乱涂乱画，共同守护城市整洁容颜，营造干净舒适的居住环境。规范出行秩序，筑牢安全防线。市民出行时要自觉遵守交通法律法规，机动车驾驶员要主动礼让行人，按规定有序停放车辆，坚决杜绝占用消防通道、盲道等违法行为。电动车骑乘人员要全程规范佩戴安全头盔，非机动车按指定区域有序停放，顺向行驶，不逆行，不闯红灯。行人自觉走人行横道，不闯红灯，不乱穿马路，不翻越护栏，

0: 通维护畅通、有序、安全的道路交通环境，践行文明养犬、共护邻里和谐。养犬市民需自觉遵守养犬管理相关规定，及时办理养犬登记手续，不饲养、禁养犬种。外出遛犬时，务必牵紧犬绳，主动避让老弱妇孺、孕妇及怕犬群众，及时清理宠物粪便，不随意丢弃，用文明养犬行为守护公共空间，共建邻里和睦的良好氛围。恪守文明言行，涵养城市温度，在商场、公园、车站等公共场所，言谈举止得体大方，主动使用您好、谢谢、对不起等文明用语，礼貌待人，友善相处，自觉遵守公共秩序，排队办事，购物时不插队、不拥挤、不大声喧哗，不使用低俗粗俗语言，爱护公共设施，不损毁花草树木，不破坏公共财物，用点滴善举传递城市温暖，争做文明有礼的好市民。
1: 与先贤对话，与经典共鸣，本期天天学习，让我们一起了解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这句经典诗句背后的历史意义与人生哲学。该诗句出自东晋诗人陶渊明的《形影神三首·神士》。陶渊明身处动荡纷乱的东晋时期，官场黑暗，世事飘摇，他看透世俗纷争，不愿屈从世俗名利，毅然辞官归隐田园。诗句意为顺应自然万物变化，顺其自然沉浮起落，不因顺遂而狂喜，不因困境而畏惧。短短诗字，尽显诗人看淡功名利禄，超脱世俗烦恼，淡泊安然的人生境界，也传递出他安然自守、坚守本心的高洁品格。经典诗句穿越岁月，至今仍极具教化意义。人生在世，境遇起落本是常态，顺境逆境皆是修行。因此，身处当下社会的我们，更要涵养沉稳淡然的心境，不沉溺一时欢喜，不畏惧眼前磨难，摆正心态，看淡得失名利，坚守内心底线与精神追求。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故事夜夜被风刮，飘过青云门琉璃瓦，风飞沙，句句又落在谁的

转眼谈笑多少风华，谁在云深处不说话，弹琵琶一曲尽想念天下，娓娓道来的是牵挂，深得难割舍。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随殿下朱穆英大闹会友楼，把跑堂的伙计给打了。正在这么个时候，从里间走出一个人来，喊了一声：“朱穆英，住手！”朱穆英一听，这谁？叫的还比较亲切，甩脸定睛一看，就见这个人年岁可不小了，足有60多岁，鬓发皆白呀，面如美玉，两道浓眉，可下一步虚然。年轻的时候这人长得还挺俊，大高个，宽肩膀，头上戴着鸭尾巾，身穿灰布长衫，举止端庄，看样子是个有学问有地位的人，但是看了看不认识。朱穆英把小拇哥眼一瞪：“你是谁呀、啊？提名道姓的，你不怕扇了舌头？”哼，穆英，我这么叫你叫高抬你，别打了，大水冲了龙王庙，咱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了。老头说着过来，做了自我介绍。这人是谁呢？姓宋，叫宋濂，有个混号叫文雅先生，在元末明初那是著名的大文学家，大概前文书有的同志听过。真假常遇春，那假常遇春把朱元璋撵得误走宋家庄，被一个老头把他救了，那老头就是宋濂。在那块遇上宁波彪，通过宁波彪的介绍，朱元璋才知道这宋濂闹了半天是宁波彪的亲舅父。后来宁波彪辞官不做，回归原籍故土，他舅父宋濂也跟着一块回来了。到家里头不能坐吃山空啊，干点什么呢？宋濂和宁波彪合伙就开了个会友楼，也不图其多挣钱，能维持住生活就可以。宋濂老先生每一天除了照顾买卖之外，就是苦心攻读，别看年岁这么大了，还要好好学。正赶今天这块出事儿，宋濂一听怎么回事，认为自己的火气不对，结果一听闹了半天是朱穆英。在几天以前，宁波彪曾经跟他说过，说胡大海到了咱家了，给孩子定了门亲事，就是朱穆英。胡大海临走前说得明白，说过几天之后叫朱穆英到凤凰庄来一趟，亲自叫咱乡亲亲。哎，宋濂就记住了，说晚辈的婚姻大事事关重大呀，老头哪能不关心呢？今天一听说朱穆英来了，宋濂还挺赞成胡大海，说这个人言而有信，说话算数。等见着朱穆英之后，老先生宋濂这心里头也堵得慌。为什么？他知道这孩子宁彩霞长得跟一朵鲜花一样，你说这个姑爷这有点差点劲啊，不但五官长得不怎么样，个头不怎么样，说话还有点结巴嘴，心说胡大海这个没怎么给保的呢。老头不太知道内情，也不便多问，等来到外面把伙计叫过来一顿深刺，过来，你们不认识吗？这是你们东家宁波彪的门前教客，这是朱穆英金锤殿下，还不过来赔礼？啊，伙计没听着打白挨了，闹了半天这门前的脚全过来，哎呦，殿下殿下，您原谅您原谅，怨我们说话不对，做事鲁莽，千万大人别见小人怪，我们错了。朱穆英也闹个大红脸。

本来自己没理嘛，吃饭不给钱，动手打了人，还把盘子碗都给摔了。哎哎，拉倒吧，怪我不是东西，跟大伙儿没事儿。我宋老先生，我有眼不识泰山，给您磕个头吧。趴在楼板就咚咚咚就磕头。宋濂还挺高兴，一看这金锤殿下还没有架子，让伙计把酒楼收拾干净，把其他的客人全都牵到楼下去，从摆酒席款待朱木英，一边陪着他说话，一面命人给命伯彪送信儿，就说姑爷来了。安歇这不提，送信的伙计撒脚如飞到了宁伯彪家里头，双膝跪倒往上叩头，哎呀，恭喜东家，贺喜东家，您喜事临头了。哦，宁爷就一愣，伙计什么喜事儿？门前的教客，您那姑老爷来了是吗？现在何处？在会友楼呢。哎呀，宁伯彪心呢也放下了。原因呢，自从胡大海走了以后，宁伯彪心烦意乱，一个是惦记牛唐玉的事儿，怕唐玉春朱元璋有个三长两短，盼望胡大海快把救兵搬来；二个就挂念自己女儿的婚事。胡大海说的天花乱坠，又不知道这朱母英什么模样，母亲女儿是否满意，婚姻大事当爹的哪能说不注意呢。哎，没想到听说朱母英来了，宁伯彪赶紧站起身来。谁陪着他呢？老先生宋老先生陪着。好，伙计们赶紧把院子屋收拾收拾，带我迎接。这伙计去送信儿去了。宁伯彪换了套新衣裳，也知会内宅说姑老爷来了，丫鬟们往里跑，给姑娘老夫人全送了信儿。哎呦，这一家人忙活的热火朝天，大门悬灯，二门挂彩，洒扫亭台，屋子里擦了个倍儿亮，收拾的干干净净。宁伯彪换完衣裳之后，迈步来到大门，有四名伙计在头前领着，赶奔会友楼。一边走着，宁伯彪这心噔噔直跳，就问送信儿那伙计：“你见着这朱木英了吗？”“见着了。”“怎么没见着呢？”“这个人人品如何？相貌怎样？”“他……伙计一听，这怎么说法呢？这人说良心话，实在是不怎么样。但是你要一这么说，东家不堵心吗？”我说不怎么地，万许人家看着顺眼呢。这东家挺好，都说不错，不知道您的眼光如何了。宁伯彪一听就放了心了，大概是错不了呗。等来到会友楼的楼下，有人到楼上送了信，文雅先生宋濂陪着朱木英下了楼。这时候朱木英也知道怎么回事，您宋濂问他了，说你到这儿来是投亲来的还是为什么来的？一开始把朱母英给问愣了。朱母英一听，怎么投亲来的呢？我这儿哪来的亲？他翻着小母狗眼儿，半天没说话。宋濂又跟他解释解释，说胡大海你见着没？没有啊。没给你提媒吗？没有啊。呀，宋濂又问，那你到凤凰庄是为什么呢？别提了，我的马惊了，跑这儿来了。嗨嗨，满对不上。宋濂一看这事儿糟糕不糟糕，要早知道这样，先别给伯彪送信儿，那块要都准备上，这头还不知道，这怎么交代？可正在这么时候，宁伯彪来了，文雅先生宋濂没办法，陪着朱木英来在楼下，用手一指：“木英啊，这就是八辈哪吒宁伯彪，你过去见礼吧。”啊，朱木英翻着小眼睛看看，咱俩在哪儿见过呀？
我瞅你挺面熟啊。他这一张嘴，宁国彪一看，哟，那怎么没见过呢？在芜湖关还打过仗，心中一发个，胡大海提眉，就是他呀。那阵为这个事儿，我还详细问过，他说不是这个朱木英，这怎么能这乱七八糟的？这阵宁爷这心就堵了个疙瘩呀，赶紧还礼。殿下一向可好？我且问你，

朱木烟呵呵呵也乐，其实他心不知道怎么回事。有人把马匹接过，宋濂陪着到了书房，分宾主落座。宁伯彪是越看越堵心呐，心里说话，我得问清楚了。殿下，你们京里头有几个叫朱木英的？那还能多吗？蝎子粑粑独一份，就我。宁伯彪又问，还有没有第二个金锤殿下？这真笑话，没有啊，全算上，就我。坏了，宁伯彪一听上当了，暗自咬牙，胡大海呀，胡大海，要知道你是这么个货，我救你干什么呢？你是满嘴胡说八道，就凭我女儿能给他吗？那真可以说一朵鲜花插到狗屎上去了，这门婚事黄了，说什么也不能干。把宁伯彪气得浑身立抖，半天说不出话来。宋濂在旁边一看，宁伯彪脸都变色了，也不便申劝，怎么说呢？正在这时候，有个丫鬟来送信来了。哎，老爷，您快到后边去吧，太老夫人叫您。哦，好，我这就去。宁伯彪知道母亲叫他，让宋濂陪着朱木英一转身赶奔内宅。还没等到屋，就听见了这屋里头老太太在个哭啊。原因那丫鬟都送信了，说姑老爷来了。一开始老夫人高高兴兴把屋收拾好了，也换套新衣裳，还告诉宁彩霞说，孩儿啊，你准备准备啊，你这一生的伴侣来了。把宁彩霞姑娘还臊个大红脸。哎，这么说吧，家里人都知道了，老太太对这个事儿特别注意。朱木英一进门，他就命令丫鬟婆子暗中看看究竟这个人怎么样。丫鬟婆子等看完之后回来，怎么一说，哎呦，把老夫人可气坏了，心说话伯彪啊，你这干的什么事儿？你这拿孩子打岔呀，快点叫他。这么一叫，宁伯彪才来了。等宁伯彪迈步到了屋里的，一看母亲哭的这样，心中全明白了。娘啊，您不必着急。呸，我还不着急呢。我说伯彪，你身为乌夫官的大帅，又当过武状元，念了那么多的书，认了那么多的字儿，你这事儿怎么办的？你就是啊，苦命的彩霞没有母亲了，一切事儿都你这个当爹的给做主，婚姻大事那是儿戏的吗？听说你给找了个丑八怪，我算不能答应，孩子说什么不能给他，今天我跟你玩命。老太太说到这儿，一脑袋就撞过来，吓得宁伯彪赶紧跪下。咱不是说过吗，宁伯彪是最大的孝子，跪倒在地，不住地磕头。娘啊，老娘息怒，您听我有下情回禀。你还回禀个什么？你说。娘，看来这个事儿坏就坏到胡大海身上。我的女儿，我能开玩笑吗？为这件

但是我再三再四问过胡大海，可是这个人把胸膛一挺，打了保票，说的天花乱坠，把这朱母英说的神乎其神，哪知道与事实不同啊！而我也上当了，方才我把他请到家里这么一看，我就有悔意，这次跟母亲就来商量这个事儿。现在朱母英还不知道这个事儿，看来此事有缓呐，娘，您先别着急，不乐意咱就退婚呗。你要这么说还行，你马上出去，你把这朱木英给我撵走，往后再也不许提这个事儿。将来你要见着胡德海，拿绳子把他绑起来。我这么不爱打人，我也得撤他一顿。宁伯彪一想，真该揍，这胡德海真不是东西。娘儿俩正在屋说着呢，哟，门帘一起，姑娘宁彩霞在外边进来，可能也是刚哭完，眼泡有点发红。再看彩霞来到里面，飘飘万福，先给奶奶磕了头，又给爹爹见了礼。老太太一看孙女来了，哎呦，更伤心了，搂住宁彩霞就哭开了。一边哭一边嘚啵这些事儿，孩儿哎，全怪你爹哟，怎么的那么的就嘚了起没完了。宁伯彪垂头站在一旁，长吁短叹。姑娘听完之后破涕一笑，奶奶，您对我非常疼爱，我爹爹也是如此，这件事儿我都清楚了，奶奶听我说几句话。孩儿啊，你甭说，我也知道你也是不乐意，无论如何奶奶不能让鲜花插到狗屎上，这门婚事刚才我跟你爹说了，非退不可。不，奶奶，咱不能那么做。什么？不能那么做？那你说怎么办？哎，我总觉得命由天定，婚姻大事哪能随便改动之理呀、啊？我曾经把玉佩也给了胡大海，我爹也当面许亲，红嘴白牙已经说妥了。不管这朱母英长得什么样子，她就是我终身的伴侣。我早就想好，这个事儿不能更改，我愿意。呀呀呀！老太太把眼一瞪，把脖子一伸，好像没气死。啊，你乐意，我这何苦来的呢？宁伯彪也感觉到例外，往前紧走了两步。丫头，你都知道了，爹，我都知道了。这一说，孩子你乐意，爹，我乐意。哎，宁伯彪，你看这多好，我们干着急有什么用？人家乐意啊。说这宁彩霞出身在官宦之家，在那个封建年代读了一些什么王刚彩烈女传、贤孝经、三从四德，这书念的太多了。而且古人呢，他这脑袋里头动不动都是命由天定，不爱更改。尤其这姑娘懂的事儿不少，看着爹这么上火，奶奶这么着急，她有点于心不忍。再者说，这婚姻大事的事儿已经传出去了，起码凤凰庄人人皆知，倘若再退了婚，有些人说些三长两短的话，对自己家里头也不好看，干脆就认了命就得了。所以姑娘来到屋里，向奶奶和爹爹说明自己的心意。她这一乐意，老太太也不能勉强了。宁伯彪点了点头，丫头啊，这个人呢，就是人样子差点，说实话把你许配给他比较起来是委屈了你，要从门第上来讲，那是朱元璋的干儿子，朱元璋是大明帝国的皇帝，这个人是个王子，那享福方面那可以说是

偷偷的告诉宋濂说：“舅父，你也别上火了，是怎么回事？”宋濂一听，姑娘乐意，我也不用说别的了，告诉宁伯彪，门前的镖客来了。他不管知道还是不知道，我们应。

0: 宁爷点了点头，看来事情是凑巧，看来胡德海这兵是没搬嘞。问祖母英，你打算怎么办呢？
1: 打算怎么办呢？我就等信儿呗。多少我们元帅长茂来了，我们大伙儿一块儿进兵呗。
0: 哦，既然殿下说到这儿，我看你也不必着急，我派几个人出去接应接应，找一找你那些弟兄，把他接到我家，大家见面，咱们再想办法。
1: 那也行，那我啊就住这儿了，你就住这儿。当天晚上，朱木英就睡到宁不彪家里头，宁爷呢就把前大厅收拾干净，准备一张床，给他沏了壶水，双铺双盖，凉席凉枕，上等的招待。朱母英这个人还不拘小姐，把衣裳脱吧脱吧，仰面朝天，她睡了。可谁也没想到，二更天左右，顺着凤凰庄这个街上，一前一后来了两条黑影。钻进宁伯彪他们家的西胡同，这两个人停身站住，打凉棚，东看西顾，看看四下无人，就见脚尖一点地，蹭蹭比燕子还轻，飞身上了大墙。两个人肩靠肩，头靠头，往左右瞅瞅，又往院里头张望张望，就听其中一个人说话，他的马可能在东跨院，我知道在东跨院马棚里，你去连马带锤都给他架走了。好，那您呢？我把这小子宰了，人头我也拎回去。那咱俩在哪儿见面？回山上，不见不散。好吧，注意啊，可别叫马叫啊，这一叫出声来，咱们二人难脱公道。
0: 我知道，那我就走了。走吧。
1: 其中有一条黑影压单刀一闪身，奔东跨院偷马去了。剩下一个双腿一飘，跳到天井院里头，再看看左右无人，闭住呼吸，高抬腿，轻落足，上了台阶，是直奔屋里。这门也没插上，等他轻轻地把门推开，伸进脑袋了，往屋一看，借着月光看得挺清楚，靠着墙角有张大二人床，床上铺的挺厚，朱母英脸朝着里，弯着个腰跟个虾米似的，那正睡着，旁边放着个茶几，上头有茶壶茶碗，鞋都在床底下。这个刺客一咬牙，小子，可惜你这么大的名望，这么大本领，送到我们嘴边来了，胡了八都的你就见了阎老五了。他往手上吐了口吐沫，往前一窜，来到床边，双手捧刀，站着，照着朱母英脖子就一刀。说朱母英知道不知道？
0: 知道。
1: 朱母英为什么知道呢？因为那白天呢，见着好东西没够，吃的太多了。

吃的也多，喝的也多，前半夜睡得挺香，到了后半夜这肚子就打开胀，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可这个疼就甭提了。虽然他脸朝着里，他可没睡着，恍恍惚惚他听着有点声音，朱木英挺尖的，把小眼睛睁开摘着耳朵听，心说谁能上我这屋来呢。他就觉着眼前一晃有一条黑影，就见这条黑影手里擎着明晃晃一把钢刀，说时迟那时快，对准朱木英就是一刀。朱木英久经大敌呀，早就做好了准备，飞起一脚踏踏绕，把刺客的刀给踢飞了。刺客是转身就跑，等朱木英把鞋蹬上再追到院里是踪迹不见。朱木英一喊，把被哪吒宁波彪全府的人全都起来了。宁波彪赶到出事地点就问木英怎么了，有刺客，搜。结果一搜啊，是踪迹皆无。但是有人发现金锤殿下朱木英的马和锤都丢了。朱木英一听这脸就变色了，哎呦我的妈呀，这怎么得了呢，你赔我的马和锤。殿下别着急，我一定给你找回来。这时有人捡了把刀交给宁波彪，宁波彪接过来一看，刀把上泛着字儿呢，不看则可，一看是大惊。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知道谁令你倾慕，然而别让他来向我转告，终于也知道如何才是痛。

请轻笑声再为我送温暖，你为我注入快乐强健，轻轻说声

跃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轻叫声。

若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轻跳升，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采花贼，一只蓝蓝勇，见势不好时撒腿便跑。要不说这种贼呀、啊、最不好抓，他太狡猾了。他一看钱亮说话这意思，心里他是恍然大悟，全明白了。不仅是钱亮，很可能周围都是官府的人。心说我一贯警惕性十足，为什么单单今天打了个盹儿睡着了？哎，难道说这是该着吗？追悔莫及呀、啊！怎么办？垂死挣扎，双脚点地，把身子弹射出去，咵，把后窗户撞开，就想逃走。撞开的双脚落地，还没等站起来，就听脑后恶风不善呢、啊。窗户外头有俩人守着，一个是飞天夜叉穆武成，一个是小脑瓜赵壁，布下了天罗地网了。穆武成一看弹出一个人来，没用刀刃，用刀背。为什么呢？抓这蓝勇要活的，死了不好办。大人要撬开他的嘴巴，要问许许多多的事情，因此用刀背照着一只蓝的后背，咔就是一刀背。蓝勇再狡猾再厉害也架不住啊，来不及了。他刚一起来，这一刀背子削得结结实实，那刀背是钢的，那家要捋到后背上受得了吧？咔哧声，把蓝勇削的来了个狗啃屎，就趴在地上了。可是事到现在，这个蓝勇豁出去了，顾不得疼痛，要垂死挣扎，还想起来。赵壁手疾眼快，用带锈的小片刀在他腿肚子上噗就一刀。你看那个刀不大，扎的可够深的。蓝勇疼的哎呦一声，是二次栽倒。赵壁照着他的脸面，当当就是两脚踢了个满脸大开花。引龙引虎周武等人哇这样一爽，别动别动别动，啪啪啪啪啪，把这小子胳膊别过来，拿绳给捆上了。哎哎呦哎哎呦，管你疼不疼啊，单三扣双三扣，捆了个结结实实。团逮住了，钱亮这阵也到了院里了，一看放下心了。赵老爷，总算把他逮住，逮住了。你立了首功一件，搜。进屋里搜查，凡是一只蓝，所有的东西，大包小包，全都检查一遍，拿个包袱皮包着。赵壁吩咐一声，把掌柜的叫来。把掌柜的给叫来，掌柜的一看苏州府的官人，吓得腿肚子转筋。各位上差，这人就是住店花钱，对其他的我们不了解，跟你没关系。嗯，不知者不怪。现在此人我们要带走了啊，其他的事情到官府去说。你们把家里收拾收拾，你掌柜的跟着走一趟。没你的事儿，问几句话之后再把你放回来。
1: 是，
0: 掌柜的也后悔呀、啊，朱店要是好人多好啊，没想到收留个阴贼，一无所知，倒霉倒霉。咱这么说吧，众位英雄在第二天的中午平安返回苏州知府衙门，谁都不困。赵壁头一个晃着小脑瓜来到书房来见施大人。施大人几乎一夜未眠呐、啊，惦记着外边的事儿，就盘算着，难道说这蓝勇又跑了？真邪门了，怎么这么难抓？但愿老天保佑，能顺利抓获此贼。黄天霸早急着要去呀、啊，但是大人不让，没有办法，天霸也没闭眼呐、啊。 汉的正当武士赵璧他们一回来，天霸也赶到书房就问赵大哥怎么样。
1: 各位放心呐、
0: 啊，此贼已被抓获，
2: 带进来。
0: 众人一听这心放下了，师大人眼睛也睁圆了。好好好，各位辛苦了，梳洗梳洗，休息片刻，伺候升堂。
1: 是了，面子。
0: 大家回来，该洗脸的，该漱口的，打打肩，恢复疲劳；该上厕所的，上厕所。都收拾完了，服侍大人升堂。师大人身穿官服。

0: 升坐大堂，把虎胆一拍，带罪犯，
1: 带罪犯，带罪犯。
0: 这会儿把一只蓝蓝勇连拖再拉，带上公堂。这小子半死不拉活啊，叫大伙给揍的是鼻青脸肿，前心上全是血的。要说奄奄一息有点过分，反正比这奄奄一息也强不了多少。趴到堂上，大口大口喘粗气，玩这个劲儿，大人明白他犯了公分了，所以才有这样的下场。他把桌子一拍，下面可是罪犯蓝勇。到了现在，蓝勇不想狡辩了，不承认也不行了，点了点头，正是蓝勇。我且问你，说你是个采花的淫贼，一共有14条命案，冤不冤？不冤。屈不屈？一点都不屈，事实俱在，你要一一道来。大老爷，反正我知道我完了，你们也不要难为我，能否让我喝口水喘口气儿？我犯的罪我一一的交代明白。给他水。他咕嘟咕嘟喝了一壶啊。哎，您真别说，水喝完了痛快多了。他二次跪倒，把自己所犯罪行老老实实都交代了。他不交代也不行啊，那过热堂能过得去吗？所以官贵不吃眼前亏，把罪行全交代了，两旁做了详细的记录，跟那些报案人的案子全都符合。大人点头，好了，画供。蓝勇画供，大人吩咐押入死牢，听候处置。把蓝勇打入死牢，大人甩袖子退堂，通知手下人，告诉那些家属苦主啊，都来，案子破获了，怎么怎么怎么的，让家属放心。这件事就忙活了两三天，施大人备下公文，呈请刑部照准就地处决。那么在这段时间呢，批文没下来，黄天霸经过治疗已经扶救如初，跟好人一样了。钱大成、钱亮也没回家，一直在衙门里头办事儿，为前为后。这小钱亮啊，不知道怎么溜须进步，不知道怎么立点功劳好赎自己的罪，感觉到内疚。其他的人是欢欣鼓舞。咱们书说简短，没过半个月，批文下来了，照准把采花贼蓝勇就地处斩。出大差这一天，苏州府都轰扬动了，大人亲自为监斩官，在西门外黄土坡立下刑场，围观的老百姓都成千上万。正当午时，追魂炮一响，鬼头刀举起，这小子狗头落地，算得了应得的报应。老百姓当然是欢欣鼓舞了，奔走相告，这是施大人到了苏州破获的最大的案件。人们长出了一口气，真就应了那句话了，该报没报是时候没到，时候一到一切都报。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往哪儿跑？是杀了人了，跑到外头去，你躲过一时可以，迟早有一天得明正典型，你得还这血债呀。蓝勇就是一例。老百姓欢欣鼓舞，受苦的人家高兴了， 但是也得罪了绿林的贼。在行刑那天，在人群之中，山峰海岛不少的小贼都来探听信息，一看蓝勇一死，就恨透了施大人和黄天霸等人，也有人恨透了钱家父子。按下这些咱不必细说，施大人高兴，自己掏腰包大排宴宴款待立功的英雄，以示祝贺。白天呢，大家是一醉方休，到了晚上还是笑语欢声。钱德成一看一切都过去了，把黄天霸叫到一边，老贤侄啊，我有件事情拜托，前辈你说吧。关于你这个小兄弟啊，是我家的一块心病，我真把他领到家去了，吃喝不愁，我怕他学坏，我打算烦天霸你在大人面前多进美言，把你的小兄弟留到衙门，挣钱不挣钱的搁在一边，跟你们这帮人在一起，他能学好，给他找点活，有点压力，他能走正路。我天霸，你帮帮忙行吗？老人家，您不说我也想说，我小兄弟是块材料，前途无量啊，我早有心把他留到知府衙门，我怕您不同意，既然您主动提出来了，此事就算成了。我回禀大人，跟施大人一说，施大人双手欢迎。就这样拍了板了，把小一朵没钱量留在衙门算官差。钱大成是千恩万谢，这没自己什么事儿了。钱大成领人回到家乡钱家寨，他走了。钱亮非常高兴，心说我从今以后也算官人了，苏州府衙门的办差官，跟着黄老兄，跟着赵大哥，我好好学学。哎，小孩嘛，好胜的心也强。就在当天的晚上，大家一醉方休，平安无事。第二天天还没亮呢，就听见这施安就好像脚趾头叫门给挤住了似的，啊，何位呀，可了不得了，何位可了不得，这一扎我扎人的心呢。天还没亮呢，呼啦朝众人全醒了，赵壁嘣就蹦到地上了。哎，我说我做梦啊，这是真的，谁扎我？咣当，门开了，就见施安失魂落魄跑进来了。赵老爷、黄老爷，你们就看看吧，大人丢了。哇，一句话乱了营了，大人丢了，大活人没了，怎么回事？谁也摸不着头脑。赶到大人的书房一看，茶水还没凉呢，人没影了，四外找吧，知府衙门各个角落全都滑了道了，不见大人的踪影。黄天霸拉过石安的就问大人什么时候不见的，从头讲来。
1: 是啊，说说怎么回事。
0: 是这么回事，大人白天那会儿非常非常高兴，也贪了几杯，回来就躺在这床上睡了一觉。晚上大人醒了，睡不着了，我们在旁边服侍着。大人让我们沏了壶酽茶，我们就在这陪着。大人说了，你们也怪累的，早些休息去吧。我们说大人你也够累的，你也早点歇着吧。大人说他不困，他要看会儿书，就这么把我们打发出去了。我们都回到屋里睡不着啊，惦记大人的事儿，是否茶凉了给他添点水，是否大人还有什么事找我们。就这么的，我们待了不到半个时辰又回来了，发现大人这屋里的门开着，进屋一看， 东西俱在，大人没了。

0: 我们以为大人上了茅厕了，等了一会儿不见回来，我们找到茅房一看，没有，毫无没有，哪儿都没有啊，我们就知道不好了。大人轻易不离开这院子，他哪有时候一个人出去的时候，没有啊，所以才给大家报信。嗯，
1: 哎呦呦呦呦，
0: 这怎么回事？黄天霸急得脑筋蹦起多高来，小一朵没钱粮也急得直跺脚，照壁直拨了小脑袋。
1: 这坏了
0: 坏了，这叫喜中悲呀、啊！咱们高兴的有点过分了。不用问，一只蓝蓝勇这一死，他的好朋友铁哥们为了给他报仇出气，下棋毒手了。穆武成一听，赵明友，你这一说，大人已经不在了，遭了毒手了。你胡说八道，不至于那样。我说大人现在还没死。黄天霸就问，怎见得？老兄弟请讲啊，如果他们要诚心杀大人，那就在这屋就把他宰了，哎，何苦把他给整走啊？要整走了必有原因，所以我说大人还没死，现在我们着手找大人还来得及，时间要长了那就不保险了。是啊是啊，哪儿找去哪儿找去，正吵吵的时候天亮了，大伙议论了半天无从下手啊。黄天霸说，这样吧，咱们还是兵分四队，分东西南北，大家去找，也只好如此了。没头的苍蝇大海捞针一样。第二天众人撒出去找了一整天，日头往西转的时候，一个个垂头丧气的回来了，一无所获。再转过天子又找了一整天，离城都四五十里地，有的五六十里地去找，没有任何蛛丝马迹。一个个垂头丧气又赶回来了，不用问怎么样，一看大伙儿的表情就明白了。到了第三天，黄天霸牙也疼，鼻子也肿了，急得嘎吱嘎吱咬牙，这怎么办呢？第三天也就早上八点多钟，大家在屋里一筹莫展之时，报事的进来了。报都头，门外有人找您。黄天霸一听，谁呀？您出去看看就知道了，这个人指名点姓要见都头。哦，我看看去。赵壁不放心，穆武成不放心，孙玉堂不放心，大家跟着黄天霸来到知府衙门门前。黄天霸往下一看，呵，来人，上中等个，宽宽的肩膀，长得是五大三粗，两条小短腿，背后背着马鞭坡大草帽，脸上紫红色的脸膛，是一张四方大脸，浓眉阔目，连鬓胡子，厚嘴唇，身穿一色青色的衣服，手里拎着长条的包袱，大辫在脖子上盘着，满头大汗，还牵着一匹大走驴，那驴上有褥套，沉甸甸的，走长途来的。黄天霸做梦也没想到，来的非是旁人，正是恶虎村磕头的大哥贺天宝，小四霸天的头一位，自己的恩人呢。大哥来了，几年都没见着了。黄天霸似乎在做梦啊，一愣之下赶紧跑过去双膝跪倒，大哥，怎么是您呢？哥哥您从哪儿来？我嫂子可好？大哥你想死我了。贺天宝这脸上没什么表情，也看不出来高兴，也看不出来难过，只是平平淡淡的把黄天霸拉起来了。起来吧起来吧，赵壁住。

人过来，要喝大哥，我赵壁这厢有礼了，穆城有礼了，孙玉堂有礼了，众人过来见面。天宝一摆手，各位都在，都在，大家好，大家好，我来找天霸有点事儿，那里边请吧。此地并非讲话之所，仆人把驴给牵走，刷洗烟溜不必细说。众星捧月一般把贺天宝让进班房，大家归坐。黄天霸二次过来施礼，哥，几年不见了，您还是那样，我嫂子挺好，哎，对付活着吧。跟你这么说吧，自从你弃暗投明保了师的人，当时啊我有点想不通，我觉得你有点忘本，可事后我一琢磨，你走的是正路，我跟你嫂子都能谅解，嘴没说，心里表示支持，这你还记得吧？黄天霸说，我当然记得了，可是你那阵劝我到官府来，因为我家里事儿太多，不是那么两句话就能做出决定的。天霸呀，你走之后，我跟你二哥普天彪、三哥武天球，我们闹翻了，我们的立场不同，看法也不同，后来我就不想在恶虎村待着了，我带着你嫂子，带着家里的人回归家里秦家寨，我回了原籍了，这些年没挪窝，就在家里开荒种地，务农为业，我跟谁也没接触，我也没露面啊。说实话，在外边闯荡惯了，冷不丁回到家乡，消息闭塞，还真有点不习惯。你嫂子最近哭天抹泪，为啥？想你呀、啊，我呢也想你。后来我们老夫妻一商量，算了吧，我出来溜达溜达，顺便看看你怎么样。一打听，大人已经荣升了，从江都县升到苏州府了，我又赶奔苏州府。哦，大哥，原来如此。哥哥，先别问我，先别问我，别说废话。是不是衙门出事了？嗯，大哥，您这话是何意？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关于对 G303 吉阿公路永安至青龙互通段实施半幅封闭施工交通管制的公告，为进一步提升国省干线公路通行能力，改善基础设施条件，消除道路安全隐患，经上级主管部门批准，决定对 G303 吉阿公路永安至青龙互通段实施养护大修工程。为确保施工期间道路交通安全与畅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关规定，现将施工期间交通管制及车辆绕行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施工管制路段，即303吉阿公路永安至青龙互通段；二、施工时间，2026年6月1号至2026年10月31号。如遇极端恶劣天气及重大应急任务等不可抗力因素导致工期延误，将不再另行公告，请广大司乘人员予以理解。三、交通管制方式：一、施工期间半幅封闭路段禁止通行，全程设标准化警示灯、警示标志、限速及导向指示牌，严禁非施工车辆及人员进入施工封闭区域。二、剩余半幅通行道路实行双向通行，全程限速每小时30千米，禁止超车、压线行驶、占道停车。三、施工关键工序作业期间，将根据现场实际车流情况安排专人现场疏导交通，必要时采取临时限流、间断放行等措施，最大限度降低通行影响。四、绕行提示：一、小型客车、非机动车及行人，请严格服从现场交通安全设施指引及疏导人员的指挥，在借道通行的半幅路面内，务必减速慢行，依次有序通过，严禁抢行或穿插，确保施工路段通行安全。二、为保障道路畅通及行车安全，建议大型货车、重载车辆以及超长、超重等特种运输车辆提前规划出行路线，主动避开施工管制路段，选择规划绕行路线。五、绕行方案，本绕行方案主要适用于小型车辆、大型货车及重载运输车辆，建议提前规划路线，优先选择高速公路等周边路网绕行，避开施工管制区域。一、G303 右幅封闭时的绕行路线：一、往辽源方向，当 G303 吉阿公路右幅封闭时，黄河镇方向或高速来车通过 S209 拉小公路及兴业街驶入 G303 吉阿公路，驶向辽源方向；二、往梅河口方向，当 G303 吉阿公路右幅封闭时，梅河口方向来车可经东梁路转兴隆街后驶入 S209 拉小公路，驶向高速或黄河镇方向。二、G303 左幅封闭时的绕行路线：一、往梅河口方向，当 G303 吉阿公路左幅封闭时，黄河镇方向或高速来车可通过 S209 拉小公路及兴隆街东梁路驶入 G303 吉阿公路，驶向梅河口方向；二、往高速黄河镇方向，当 G303 吉阿公路左幅封闭时，辽源方向来车可经兴业街后驶入 S209 驶向高速或黄河镇方向。特此公告，东丰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东丰县交通运输综合服务中心，2026年5月22日。
0: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3: 欢迎光临，请点餐。
0: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3: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2: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3: 欢迎光临。
0: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激凌我都要。
3: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
4: 不要浪费。
2: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3: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5: 你们会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6: 我有很多钱呢。
5: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下单。
2: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梅德堂，快醒醒，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7: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4: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6: 凉碗面。
4: 不再加点？
7: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8: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9: 请帮我按一下八楼，谢谢啊。
8: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9: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8: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9: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八楼呀。
8: 他应该去B1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一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9: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10: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11: 每天清晨5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12: 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云南丽江华坪县女子高中工作，是女子高中的校长，也是创办人。
3: 2002年，普通山区教师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让她们走出大山。
11: 为了建校，她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她翻山越岭，万里家访。
3: 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在云南丽江成立。
11: 张桂梅深知教育对于山区女孩的意义，她要用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12: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她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他就能改变他的人生命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11: 12年的时间里，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大学校门。
3: 最让张桂梅欣慰的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她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0: 用一片初心书写诗之风范，怀满腔热血践行无悔誓言，
1: 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时代楷模张桂梅。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3号，星期三，农历4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稳健审慎守正创新，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
1: 丁薛祥在云南调研；
2: 韩正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巴切莱特；
1: 五月物流业景气指数发布，需求重回扩张区间；
2: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全线通水；
1: 中央气象台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
2: 美国和伊朗再次相互发动军事打击，美总统特朗普否认谈判暂停。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一定要把金融搞好。建设金融强国，必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争先发力，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助力金融强国建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东烟台某海洋科技有限公司里，新购进的循环水处理和监测设备正为优质水产种苗繁育提供助力。曾经依赖生态资源发展的经营主体常遇融资难题，如今当地推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将海洋生态贡献转化为可量化可评估的数字账本。山东农丹公司担保业务部副部长毕新然：
4: 我们以此生态价值权益作为核心反担保措施，创新设计了这一批指甲融资担保方案，并与合作银行达成共识，这是烟台市落地的首笔海洋领域这一批指甲贷款。
3: 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金融要为实体经济服务，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需要。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金融业保持快速发展，金融产品日益丰富，服务普惠性日益增强。在河南三门峡灵宝市，中国建设银行三门峡分行与当地政府携手，打造了河南省首个金融副村长基层金融服务试点，汇集各类经营主体1000多户。灵宝市金融服务中心负责人刘平：
5: 我们将持续深化政银合作，不断完善金融副村长队伍管理，针对性开展业务培训，持续提升队伍服务能力，以优质金融服务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3: 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离不开政策指挥棒。今年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增加4000亿元，将研发投入水平较高的民营中小企业纳入支持范围，支农支小再贷款与再贴现打通使用增加额度，助力普惠金融增量扩面。各类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下调利率0.25个百分点，引导降低融资成本。财政部金融司副司长李楠：
6: 中小微民营企业开展固定资产投资，

0: 这段时间，中国银行陕西省分行将跨境金融服务的创新重点放在了提速上。企业签完合同，凭借提单副本就可以申请资金融通，安排汇款。前不久，陕西西安临潼区的某科技企业就通过中国银行临潼区支行办理完成了一笔3000多万美元的汇款融资业务。该公司财务副总经理王超，
1: 效率提升了，也帮我们降低了一个汇率波动的风险啊，我们不用再担心汇率变化给我们带来的一个成本损失。
0: 今年以来，跨境资本流动平稳有序，外汇市场供求基本平衡，人民币汇率预期总体稳定，跨境人民币业务保持增长态势。随着我国的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不断扩张，人民币越来越多地用于贸易结算，我国在塑造更具韧性的金融秩序方面的作用也在不断加强。金融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快建设金融强国首次写入5年规划纲要。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金融高质量发展服务实体经济，服务国家战略，服务民生福祉，以金融工作的确定性应对各种不确定性，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金融力量。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
2: 下一步呢，人民银行将技术稳步扩大金融高水平的开放，服务中国经济的对外开放和高质量发展，推动建设更加公平、公正、包容、有韧性的全球金融制度体系。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6月1号至2号在云南调研基础教育等工作。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行稳致远。丁薛祥前往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幼儿园、文山市第11小学和第1中学，了解城乡基础教育发展等情况。他表示，建设教育强国，基点在基础教育。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尊重教育规律，践行健康第一教育理念，统筹推进双减和教学质量提升，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适应人口变化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学前教育优质普惠、义务教育优质均衡、高中教育多样化发展。云南是边疆民族地区，要整体提升办学水平，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办好各族群众满意的教育。丁薛祥来到云南师范大学调研基础教育师资队伍培养等情况。他指出，强教必先强师，师范院校要聚焦教师教育主责主业，源源不断输送高素质师资。在参观西南联大博物馆时，丁薛祥表示，教育同国家前途命运紧密相连，要传承红色基因，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有力支撑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2026年高考在即，丁薛祥在文山市第1中学检查高考准备情况。他说，高考对每个考生都是重要考试，关系到千家万户，对各地各有关部门的保障能力也是一次考试，要以极端负责的态度做好组织工作，加强交通出行、食宿卫生等管理服务，及时应对处置各类突发事件，营造安心暖心考试环境，严格试卷全流程监管，严厉打击考试舞弊行为，严肃招录纪律，守好公平公正底线。丁薛祥来到滇池和云南箭头临时高公司调研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工作。他指出，云南生态地位重要，要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持续推进高原湖泊保护和重要生态系统修复，筑牢我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
4: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巴切莱特。韩正表示，联合国承载着各国人民对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美好向往。习近平主席提

0: 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同联合国宪章精神一脉相承。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坚定支持联合国发挥核心作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方将切实履行责任，继续秉持公正立场，捍卫联合国权威，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巴切莱特表示，高度赞赏中方长期坚定致力于推动多边主义和联合国事业，愿同中方一道，遵从联合国根本初心和宗旨，共同强化联合国作用。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的五月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显示，需求重回扩张区间，市场预期保持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中，业务总量指数为50.3%，环比回升0.6%。分地区来看，东中西部地区均衡回升，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物流业务总量指数分别回升0.4%、0.7%和0.5%。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3: 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衔接更趋协调，产业物流需求呈现恢复态势，民生领域物流需求企稳。”新能源汽车制造、电子元器件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等行业物流需求保持较高增速，应季食品、家居家电、体育健身、旅行户外等居民物流需求保持增长。
2: 企业反映燃料成本、人工等成本上升压力加大，物流企业主营业务成本指数为52.6%，环比上升0.3%。其中东部地区上升更为明显，
3: 本月主营业务利润指数环比持平，其中大型和中型企业主营业务利润指数有所回落，小型和微型企业主营业务利润指数分别回升0.2%和0.1%。
2: 新订单指数为50.2%，环比回升0.4%。其中东部和中部地区新订单指数回升至扩张区间。刘宇航说，
3: 企业对上半年市场预判呈现积极乐观态势，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5.9%，继续处于高景气区间。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邮政快递业和多式联运领域业务活动预期指数环比有所回升。
0: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今天全线通水。总台记者廖密、邢亚文、刘春报道。
4: 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主要包括航道工程、航运枢纽工程、水利设施改造工程、沿线跨河设施工程以及配套工程。今年5月1日，青年枢纽开启油水调试，5月16日，航运枢纽主体工程完工，5月28日，航道主体工程完工，标志着平陆运河主体工程全部完成。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显章介绍，运河沿线每个航标都安装了遥测遥控装置和北斗定位系统，24小时为航船护航。
5: 就在6月、7月。全部完成航标的安装，我们沿线航标一共有700多个，包括驻岸标志和交通安全警示标牌，为我们后续的航行提供保驾护航。
4: 目前平陆运河总体工程进度超过96%，工程团队正加速推进枢纽工程油水调试和航道配套工程建设，对全套设备系统进行全面检测调试，确保所有设备达到通航标准。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表示，全线通水后还有多项关键任务。
6: 我们计划用2个多月的时间完成3个枢纽的油水调试，在8月进行全线的实船试验，全体建设者数千台工程机械设备加班加点的进行施工，确保平陆运河今年9月如期建成通航。
1: 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日前印发，为未来5年农业农村工作提供施工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7: 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关键时期。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陈静表示，
8: 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呢，把它细化为未来5年农业农村工作具体的任务清单和施工图。另外一个，根据这样的一个措施，它去谋划重点，系统的去谋划我们未来5年的一些具体思路和关键着手。
7: 根据规划，到2030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要实现1.45万亿斤。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解释，
9: 约束性指标就是必须要完成的。我们产能的提升啊，一个呢，当然

0: 呢是高产的品种。现在最主要的实现呢这个产量呢，我们就是大面积的要提高呢单产，主要呢把那是低产的变成这高产的。当然更有一个手段就是高标准农田建设了。1.45万一家，让我们人均的粮食的占有量有500公斤嘛，我们的粮食保障程度可以说呢又进一步的提高。
1: 规划部署了15、17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七方面重点任务，包括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加快农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
2: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3: 在河南省方城县，趁天气晴好，收割机在田间争分夺秒抢收，一座座烘干塔成了丰收的守护者。总台记者李恩浩，河南台记者刘佳报道。
4: 在方城县独墅镇的麦田里，收割机跑得正起劲儿，种植户丁国恩的地里刚收下的麦子还带着潮气，直接被运往附近钱庄村的一处粮食收购点。
5: 他说下雨就下雨，你晒不干，他一起热他都发霉了的。
4: 收购点前车来车往，丁国恩的三亩小麦顺利卸车过磅结清款项，他长舒了一口气。收粮的石学兵也比往年更早地忙碌了起来，收购点敞开了收湿麦，再统一送到烘干厂，一站式解决存储和晾晒难题。
6: 人当天收，当天都要送烘干厂。
4: 前端抢收快收，中端即收即转，后端的烘干厂成了这场保粮战的主阵地。杨楼镇烘干厂区是方城县50座烘干塔中产能最大的点位之一。小麦一运来，烘干厂负责人王新正就得第一时间测试湿麦水分。眼下这两座烘干塔已经连轴转了10多天，烘干的麦子少说也有大几千吨。王新正计算过，只要开足马力，他的烘干厂基本能兜住周边30万亩小麦的烘干需求。
7: 农户能把粮食交给我们很放心，我们顺顺当当的把他这个粮食保质保量的入库，我们也很开心。
4: 方城县电力部门启动了下粮烘干专属保电模式。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方城县供电公司总工程师孙小伟说，
8: 我们开通了用电绿色通道，上面指导农民安全用电，降低用电损耗，提升烘干效率，引导用户科学用电，安全烘干，让农民在夏收季节用电无忧。
4: 这是一年中最忙碌的收获季节，然而天气预报显示新一轮分散性阵雨又在赶来的路上。好在方城县的麦收大头已经落地，抢收、收购、烘干，这场麦收大考的尾声仍在争分夺秒地进行着。
9: 2026年高考在即，各地各部门推出暖心服务，全力以赴为高考保驾护航。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高考临近，黑龙江省公安机关针对可能出现的考生证件遗失、交通拥堵等突发状况，细化135分钟快速反应机制，以万全准备保障高考绝对安全。黑龙江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交通秩序管理指导支队大队长樊金峰介绍，高考期间，交管部门将重点做好疏堵保畅工作，打造静音考场。
11: 在考试前，各地提前排查治理涉考路线交通隐患，同时加大对考点周边道路的交通秩序整治力度，及时清理违章停放车辆，确保考点周边道路畅通有序。考试期间严查飙车炸街违法行为。
12: 为给广大考生营造良好的出行环境，江苏连云港市交通运输局连续第24年组织开展爱心送考活动，共50辆巡游出租车和网约车参与志愿服务。连云港一家出租汽车公司车队队长黄仁杰，
13: 如有考生遇到贴有爱心送考标识的车辆，一律免费。我们在每一个送考车辆里边都备有风油精等防暑降温物品，还有备一些文具等考试用品，以防万一。
14: 为全力保障考生饮食安全，江西南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执法人员对辖区考点周边餐饮门店、食品经营商铺开展食品安全专项检查行动，全方位守护考生舌尖上的安全。 南昌市新建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城郊分局副局长陈江介绍，
15: 我们要查看商家购进的食

0: 食材是否履行了净化查验义务？餐饮具消毒是否到位？严查从业人员健康证是否有效？购进的食材是否存在过期、变质等问题？
1: 连日来，福建福州对考点校园及居民集中区域周边环境进行重点宣传和整治，执法人员向在建工地施工方详细解读高考期间噪声污染防治要求，要求各单位严格落实静音护考措施。福州市鼓楼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大队工作人员邱松。
2: 我们辖区的工地呢，从晚上7点开始到第二天的7点都是不能施工的，比往年的禁止的施工时间延长了很多，也更好地保障了考生的有一个安静的温书迎考的环境。
3: 教育部昨天发布高考诈骗典型案例，提醒广大考生及家长提高警惕，诚信参加考试，严守法律底线，谨防上当受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教育部梳理的近年来典型高考诈骗案例与谣言，分别是组织作弊、替考携带违禁物品、迷信高考押题、轻信提前查分、泄露个人信息。案例中提及，2020年高考期间，陈某邀约谢某共谋组织高考考试作弊，联系在读大学生为作弊传递消息、试题答案等。
4: 谢某等人在酒店房间答题时被公安机关当场抓获。海南省海口市公安局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民警侯斌提醒，
3: 他们承诺会考试全程指导，却要求先支付费用。高考的安检措施极其严格，电子屏蔽器会屏蔽网络信号，还有无线电探测仪随时发现可疑信号。随着高考临近，押题卷市场被借机炒作，绝密预测卷满天飞，名师和 AI 齐上阵，不法分子利用一些考生家长的投机心理，常冒充命题组老师、资深机构，大肆宣传能提供绝密真题、精准押题卷，炒作名师押题、 AI 押题等，还采用抢先预售、限期优惠、限时销售等营销模式，诱导考生和家长高价购买，影响自身备考安排。
5: 甚至有的不法分子让考生家长点击链接，以预付定金等名义要求付款，付款后被拉黑。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今晚到明天，华北中南部、黄淮中北部、江南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其中，河北中南部、北京西南部、山东、江苏北部等地的局地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山东南部、江苏北部等地局地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最大可达70毫米以上。
2: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江西东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6: 截至今天，今年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班列累计开行突破2万车，货值超90亿元。
7: 第三届世界汉学家大会今天在甘肃省敦煌市开幕。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据多家非洲和台湾岛内媒体披露，赖清德窜访斯威士兰前后，向该国加大所谓投资。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赖清德当局通过金援外交搞腐败营私、利益输送和权钱交易，相当于让台湾民众每人上交了1000多元新台币，这是充斥贪婪腐败的政治作秀。
6: 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也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斯威士兰是非洲大陆唯一的所谓台湾邦交国，与台独分裂势力捆绑没有前途，只会错失发展机遇，孤立与国际社会。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和伊朗3号再次相互发动军事打击，美总统特朗普否认谈判暂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8: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3号凌晨发布声明，宣布对位于巴林的美军第5舰队总部等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发动报复性打击。声明说，当地时间2号深夜，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袭击一艘伊朗相关油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因而用导弹打击一艘属于美国和以色列敌对势力的船只。美军随后空袭革命卫队在格什姆岛的一处通信站。作为回应，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美军第5舰队总部。
0: 以及美军在某个中东国家的航空基地。美国中央司令部称，伊朗发动新一轮无人机袭击，试图攻击驻科威特美军，但未能命中预定目标。美国中央司令部防空系统成功击落多架无人机，确保美方人员及装备均未受损。据伊朗方面三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已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批准成立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工作组，该工作组将与包括武装部队等其他机构协调起草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法律制度。科威特三号表示，当天多架伊朗无人机袭击了科威特国际机场 T1 航站楼，造成该建筑严重受损和人员受伤。二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否认伊朗已停止与调解方沟通，称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对话一直在持续进行。
5: 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二号投票支持欧美贸易协议，以避免跨大西洋关税冲突卷土重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6月2号，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以31票赞成、6票反对、3票弃权的结果，通过了欧美贸易协议的实施法案。欧洲议会将于6月16号举行全体会议，就该法案进行最终表决，随后由欧盟理事会批准。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朗格说，期待美国遵守协议。
4: 我想这对于美国而言是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我们期待美国遵守协议，这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我们看到自去年7月27号以来，美国已经至少3次严重违反该协议，我们不希望看到这些。
2: 欧盟与美国于2025年7月达成贸易协议，核心内容包括欧盟暂停对所有美国工业品的关税，并对大量进入欧盟市场的美国农食产品建立关税配额制度，以换取美国对大多数欧盟输美商品征收15%的关税。分析人士认为，欧盟内部许多人都认为欧美贸易协议不平衡、不平等，尤其是部分自由派和左翼议员持保留和反对态度。
7: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媒体3号披露日本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概要。新版白皮书继续渲染所谓周边安全威胁，并提出加强无人机和人工智能等领域建设。
5: 经合组织3号发布最新一期经济展望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将从2025年的3.4%放缓至2.8%。
7: 美国政府2号正式对美国国际贸易法院下令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退还关税的裁决提起上诉，结果关系到大约1660亿美元关税收入，已启动的关税退还进程可能受影响。
5: 俄罗斯2号发表声明，禁止5名英国媒体和学界人士入境，理由是散布涉俄虚假信息。俄方称将继续扩充入境黑名单，以回应英国当局的不友好行为。
7: 玻利维亚国防部长和教育部长近日接连辞职，因经济形势恶化和燃料短缺加剧，玻利维亚国内抗议活动持续升级，示威者通过封锁道路等方式阻断食品、燃料等物资运输。
5: 国际足联2号宣布，美加墨世界杯全部48支参赛队已确定总计1248人的球员名单。阿根廷的梅西、葡萄牙的克罗纳尔多和墨西哥门将奥乔亚都将第6次征战世界杯。
7: 意大利研究人员3号发表论文说，有5300年历史的木乃伊冰人奥茨遗骸里的部分微生物可能具有代谢活性。冰人奥茨是1991年在阿尔卑斯山地区发现的一具被冰封的木乃伊，一直保存在-6摄氏度的环境中，为研究欧洲史前人类提供了重要资料。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宇华、赵初南、季衍玲，主播陈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9: 军港妹，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8: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0: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8: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1: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0: 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今天了解到，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期开展网络餐饮专项抽检，对销售量大、覆盖面广、代表性强的菜肴类、小吃快餐类、主食类、饮品类、甜品类、烧烤类、火锅类七大类网络餐饮食品和相关食材开展抽检，全链条排查网络餐饮食品风险。据了解，本次专项抽检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开展，线上覆盖美团、淘宝、京东等14个网络平台，线下覆盖北京、上海、广州等24个大中城市，涉及875家餐饮外卖单位。本次抽检专项抽检共开展监督抽检1307批次，重点排查食品添加剂滥用、农兽药残留等潜在风险，抽检不合格率为2.3%。网络餐饮食品安全状况总体良好，餐饮食品中自制油炸肉类、自制糕点、自制凉菜类等食品未检出不合格。对本次抽检发现的不合格样品，市场监管总局已督促属地市场监管部门开展核查处置，严控网络餐饮食品安全风险，依法严肃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云南省应急管理厅了解到，5月31日，曲靖市会泽县发生一起私挖盗采矿产资源引发的事故，造成5人死亡。根据较大事故查处挂牌督办办法，云南省安委会决定对该起事故查处进行挂牌督办。云南省安委会要求曲靖市人民政府组成事故调查组，抓紧开展事故调查，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格按事故调查规定要求研究提出处理意见。事故结案前将事故调查报告稿报省安委会办公室审核同意后，按照规定批复结案，并依法向社会公布。当地时间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正在与伊朗达成协议。他还称，伊朗已同意不会拥有核武器，自己可能会在某个时候与伊朗最高领袖会面。伊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在3号播出的一档访谈节目中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可能会持续到美国劳动节，即今年9月7日。据英国方面消息，一架英国皇家海军直升机3号凌晨坠入英国德文郡的田野。消息称，事发地附近常有军用直升机开展训练，目前事故正在调查中。此刻提示，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天至5号，江西中北部、湖南中部、贵州中南部等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过程，局地有大暴雨。应急管理部和自然资源部开展联合会商研判，江西东北部、湖南中部、贵州西部局部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根据国家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江西、湖南、贵州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食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步，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6月3号，节目开头我们想再说一个安全提示，乘车请系好安全带。这话可是话出有因，最近啊，有一期热播的综艺节目被眼光敏锐的网友发现，节目嘉宾也就是车里的一车明星，在乘车的时候并没有真的系安全带，而是节目组通过后期技术添加的，也就是 P 上去的安全带。这 P 上去的安全带呢，颜色浅淡，弧度还非常僵硬，根本不能随身体移动， P 图的痕迹可以说是相当明显。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综艺节目竟然上演了如此荒诞的 PS 安全带闹剧，坐在车里的一众明星，你们的安全意识又在哪儿呢？前天6月1号，公安部交通管理局发文，安全不是做样子给别人看，安全更容不得自欺欺人。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当中明确规定，机动车行驶时，驾驶人、乘坐人员应当按规定使用安全带。公安部交管局说了，对数量可观的粉丝受众来说，明星综艺节目的示范作用不可小觑，更应在涉及公共利益、公共安全的问题上严格以身作则，严格遵守法律法规，严格守住安全底线。昨天公安部交管局再就安全带问题发文表示，戏可以重拍，人生没有第二次，上车系好安全带才是真正的一条过。道路交通安全法第51条规定，机动车行驶时，驾驶人、乘坐人员应当按规定使用安全带，摩托车驾驶人及乘坐人员应当按规定佩戴安全头盔。刚才我们讲到的，这的确是一出闹剧，且不论大家坐车拍摄时没有安全意识，不系安全带，而这个安全带既然是 P 上去的，说明节目组至少在后期编辑的阶段就发现了问题。那既然意识到问题，又怎么能选择继续 P 图来掩盖呢？综艺节目自带强大的公众示范效应，明星的一言一行都可能被无数的观众看在眼里。网友说的对呀，车祸没有 NG 键，危险不会给后期修图留机会， P 上去的像素安全带永远挡不住真实的碰撞冲击，更无法守护生命安全。一盔一带，安全常在，咱们都从自己做起，和安全同行。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由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全国总工会联合主办的第二届全国民政行业职业技能大赛全国决赛，今年10月份将在河南郑州举行。这是全国民政领域规格最高、竞赛职业最多、参与人数最广的综合性赛事。大赛聚焦的正是养老服务、儿童护理等等和每个人息息相关的民生领域。这些岗位不仅社会需求巨大，而且正在向专业化、科技化快速升级。大赛不仅比拼技能，更传递出了明确的就业风向。什么样的能力更受市场青睐？哪些软实力会成为加分项呢？民政部直属机关党委副书记、人事司副司长李永新今天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的解读。
1: 近年来，我国养老服务人才供需缺口日益凸显。本届大赛适当扩大养老护理员赛项参赛规模，较首届参赛名额实现翻倍，孤残儿童护理员等赛项均为首次纳入国家级一类职业技能竞赛。民政部直属机关党委副书记、人事司副司长李永新表示，这反映出当前民政服务领域对技能人才的迫切需求。
2: 尤其是失能、失智、高龄、独居、空巢等老年人口持续攀升，养老服务人才的供需缺口日益凸显，行业社会关注度持续攀升，为着力加强养老护理员队伍专业化、职业化建设，充分发挥技能竞赛以赛促学、以赛促训、以赛促评、以赛促建的引领带动作用，健全完善养老护理员引得进、育得出、用得好、留得住的长效机制。
1: 除了赛项扩容，大赛在考核内容上也做了精心设计。李永新介绍，大赛将最新政策法规要求融入竞赛，大赛还将安全风险辨识、隐患排查、应急处置纳入养老护理员等赛项，同时也增加了现代科技应用考察。这些设计对提升一老一小服务质量有什么实际意义呢？
2: 当前民政科技创新成果不断涌现，应用场景持续拓展，为行业发展提供了难得机遇。大赛对接民政科技发展新趋势，将新技术、新标准、新设备、新产品融入竞赛内容， 在赛项设计和考核内容中增设现代科技应用要求，着重考察参赛选手利用科技手段开展民政服务的能力，以赛事推动科技与民政服务场景深度融合，引领行业技能迭代升级。
1: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民政服务既要有技术精度，更要有民生温度。大赛增加了沟通共情、隐私保护、心理慰藉等软技能的评价权重，这向广大民政技能人才传递了怎样的职业导向？
2: 民政一线服务呢，既是技术活，也是良心活。大赛呢，坚持德技并修，将职业操守、服务礼仪、人文关怀贯穿竞赛全流程，适当增加了沟通共情、隐私保护、心理慰藉、温情服务等软技能的评价权重，引导广大民政技能人才厚植为民情怀、恪守职业初心，着重选拔一批品德高尚、技艺精湛、兼具专业能力与人文关怀的高素质民政技能人才。
1: 激励机制是撬动人才队伍建设的重要杠杆。本届大赛首次实现了四个赛项全国决赛第一名选手可推荐申报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对获得各赛项决赛前五名的选手，将按相关规定晋升技师职业技能等级。那么，一场比赛如何从赛场走向更广阔的服务一线呢？李永新总结了成果转化的主要方向：
2: 将竞赛的技术文件、评分规范、优秀案例转化为院校教学和企业培训内容，让竞赛标准呢成为高层次人才培养通用标准，促进竞赛成果从赛场走向职场，着力推动技能竞赛和技能培训、技能评价相衔接，通过大赛呢建立起技能人才发现、培养、使用激励的完整链条，实现办好一场赛事，成就一批人才，带动一个行业。
0: 比赛比的不仅仅是手上功夫，更是心理的温度，增加沟通共情、心理慰藉这些软技能的考评权重，这也恰恰点明了民政服务的核心，它终究是人与人之间温暖的专业连接。另外呢，比赛成果也会直接转化为培训标准和职业激励，这也意味着优秀的赛场标准正在成为行业通用的职场标准，最终会惠及千家万户的一老一小。
3: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2026年高考的脚步越来越近了，算算还有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了。那考生和家长们都正在全力冲刺，期待收获理想的成绩。然而就在这个紧张而关键的时刻，一些隐藏在暗处的黑手却悄然地伸向了考场。他们利用焦虑和期盼编织出各种谎言陷阱，扰乱考试招生秩序，不仅瞄准了家长的钱包，更可能毁掉考生的付出，甚至他们的人生前途。就在昨天，教育部梳理发布了近年来典型的高考诈骗案例和谣言，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提高警惕，明辨真伪，诚信参加考试，守好法律底线。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来了解一下。
4: 第一类，高考组织作弊，必受法律严惩。2020年高考期间，陈某邀约谢某共谋组织高考考试作弊。陈某负责统筹安排，联系考生及家长，收取费用，承担开支，提供试题等。谢某负责联系在读大学生，为作弊传递消息、试题答案等。谢某等人在酒店房间答题时被公安机关当场抓获，陈某自动投案。海南省海口市公安局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民警侯斌提醒，
5: 他们承诺会考试全程指导，却要求先支付费用。高考的安检措施极其严格，电子屏蔽器会屏蔽网络信号，还有无线电探测仪随时发现可疑信号。
4: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明确规定，在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中，组织作弊的、向考生提供试题答案的，都属于违法行为，参与者将面临有期徒刑、罚金等处罚。近年来，公安机关与相关部门密切协同，对考试违法犯罪行为始终保持高压严打态势。广大考生要严守法律法规底线，切勿一时糊涂触碰法律红线。第二类，替考代价太大，莫让自己出现。2024年5月，曹某、王某在互联网平台发布高考有偿替考相关网络信息，引发网民关注，造成恶劣社会影响。 该地公安部门发布通报，曹某、王某分别受到了法律的严惩。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明确规定，在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中代替他人或者让他人代替自己参加考试的，都属于违法行为。海南省海口市公安局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民警侯斌提醒，
5: 不法分子也通过各个渠道散布消息，谎称自己是替考枪手，收取一定费用就可以替考，但结局往往是不法分子收到钱后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4: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新技术手段被用于国家教育考试、管理、严防替考等舞弊行为。不要相信不法分子的蛊惑，更不要心存侥幸代替他人或者让他人代替自己参加考试。以身试法，终将让自己身陷绝境，付出惨痛代价。第三类，携带违禁物品影响未来前途。2022年高考期间，某考生故意避开入场安检，违规携带手机进入考场，开考后拍摄试卷发至 QQ 群寻求解答未果，并被公安机关第一时间依法查获。依据相关规定，违规考生被严肃处理。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明确规定，携带具有发送或者接收信息功能的设备的，应当认定为考试作弊，其所报名参加考试的各阶段各科成绩无效。无论何种理由，无论是否使用携带手机、智能手表、手环、智能眼镜等进入考场，即构成作弊。近年来，高考安检措施持续升级，多地考点已全面实行智能安检门加人工安检的模式，提醒广大考生务必要遵守考场规则，违禁物品一旦携带进入考场，无论是否使用，都将被认定为考试作弊，切勿因小失大，自毁前途。第四类，迷信高考押题，扰乱备考节奏。随着高考临近，押题卷市场被借机炒作，绝密预测卷满天飞，名师和 AI 齐上阵，不法分子利用一些考生家长的投机心理，常冒充命题组老师、资深机构，大肆宣传能提供绝密真题、精准押题卷，炒作名师押题、 AI 押题等虚假宣传手段，还采用抢先预售、限期优惠、限时销售等营销模式，诱导考生和家长高价购买，影响自身备考安排。甚至有的不法分子让考生家长点击链接，以预付定金等名义要求付款，付款后被拉黑。国家教育考试指导委员会专家组成员陈志文介绍，
6: 我认为他们更多是一种叫市场的营销。我们这些年高考在命题上讲究平稳，举个例子，数学第一道题一定是考集合，题型一定是选择题，我们唯一不知道的是它里边参数的变化，不是我压着题，因为这些年就一直是这样考嘛。事实上都知道要考什么，知识点即便新高考地区，我们要搞适应性测试。
4: 教育部提醒，近年来高考命题持续深化，改革方向和内容都是不断变化和创新的，更加注重考察考生关键能力、学科素养和思维品质，突出反押题、反套路的导向。靠 AI 或所谓的专家押题来获取高分是不现实的，考生将大量精力投放到押题卷，会扰乱自己正常的学习方式与节奏，得不偿失，也容易被不法商家所骗，带来经济和心理上的双重损失。第五类，轻信提前查分泄露个人信息。李某高考后收到一条短信，您的高考成绩已可查询，点击链接输入准考证号即可提前查看。他未核实链接来源便点击进入，随后页面提示系统异常需重新登录，要求输入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及验证码。第二天，李某发现银行卡被盗刷。江西省九江市柴桑区教育考试中心主任蔡和华提醒，
7: 高考结束后，有些不法分子会利用家长和考生急于知晓成绩的心理，通过伪基站群发短信称可查询高考成绩，并附有一个网址链接。不少考生收到此类信息以后，便会迫不及待地点开网址链接，导致手机中的网银等信息就会被链接中的木马病毒窃取。
4: 教育部提醒，一直以来，高考成绩由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或招生考试机构统一公布，考生应通过官方渠道按时查询。相关数据经多重加密备份，防入侵等级高，所谓的黑客改分、内部操作均为骗局，考生切莫因一时心急轻信这些违法手段上当受骗。
0: 高考考的是知识，更是诚信。那么考生和家长们请一定要保持清醒，分数要靠真才实学去争取，信息要通过官方渠道去核实，不要让一时的焦虑和侥幸毁掉了多年的寒窗苦读。我们也祝愿所有考生都能够凭实力考出理想的成绩。另外，多地的高考安检有新变化，在这儿也要提醒一下大家，尤其是戴眼镜的考生。广东省教育考试院提醒，考生进入考场安检时，佩戴或携带的眼镜需在视频监控下自行摘下，放在台面上，由监考员实施专项检查。上海市教育考试院发布考生注意事项，考生佩戴框架眼镜的，应配合监考员接受查验。河北省教育考试院以及内蒙古自治区教育考试院都提醒考生，平时生活学习佩戴智能眼镜的考生需提前备好普通光学眼镜，高考不受理智能眼镜代替普通光学眼镜参加考试的申请。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不知道您最近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一个您出差或者旅游常用，以为铁定能带上飞机的20寸登机箱，在机场突然被工作人员拦下来了，被告知尺寸超标，需要额外支付一笔费用才能登机。近来有不少朋友反映，坐民航飞机碰到了这样的意外，被部分航空公司要求支付180元到200元不等的费用才可以把行李箱带上飞机，而且不同航空公司的执行标准不一样。20英寸行李箱的外部尺寸通常大概是55厘米×40厘米×20厘米，那么长期以来被视为可登机的黄金尺寸，平常都可以带上飞机的行李箱，为什么在有些航司那儿就不行了呢？那究竟航空公司对登机行李箱的规定是什么样的？对随身行李收费又有没有依据？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调查。
8: 记者搜索黑猫投诉等平台发现，不少旅客都在投诉低成本航空公司，也就是俗称的联航，对随身行李尺寸的要求。旅客吴先生告诉记者，他在买票时商旅平台并没有提示登机箱尺寸的要求，最终他和妻子的2个20寸登机箱一共付了350元才带上飞机。
9: 我和我老婆都是，我们两个人都是20寸正常的一个登机箱，在那个买票的时候是没有任何明确提示我说有行李限额的，然后在我当天到了之后，在他跟我说我的这个行李有问题，购票平台的时候我没有看到任何非常显眼的提示，哪怕在我最后付款阶段也没有跳出来提示我说有什么明确的行李限额。
8: 旅客齐女士也遇到类似问题。他说，如果购票时就能知道具体的登机箱尺寸要求，他就能提早准备，而不是被强制收费。
10: 登机之前的任何环节都没有人提醒过我，然后我在登机口拖着行李箱要上飞机的时候把我拦下来了，直接让我扫码交钱。如果我提前知道了，那我可能会换小的箱子，或者是我直接在外面买好那个行李额嘛，因为在他那里的买行李额是比外面要贵好多的。
8: 还有的旅客反映，他们在机场值机过安检时，不同机场甚至不同工作人员的执行标准也不一样。李先生在值机时将行李放入航司的测量模具中，发现超过了黄色标识线，他就进行了付费托运，但登机时询问地勤详细尺寸，又发现自己的行李箱没超标，
11: 指了一下他们旁边的黄线线，后来我说那黄线线那就超了，就没说啥，等上飞机的时候问他们口上的那个执勤的，他说是20×30×40公分，我那个箱子就没有超那个尺寸，我回来拿尺寸还量了，然后我这就完全没超。
8: 旅客赵女士告诉中国之声记者，她前不久从景德镇飞西安，在安检时因行李箱超标被拦下。
12: 我要过安检的时候，然后他把我拦下了，他跟我说，他说我的行李箱超过尺寸了，说你不交钱不托运的话，就是不让我进，那我就托运。等我上了那个候机厅一趟，只有那一班航班，结果我发现他们的那个好多乘客自己提的行李箱有的甚至都比我的行李箱要大，他们都能提上去。
8: 记者查阅不同航空公司的要求，发现航司对旅客随身行李的尺寸要求并不相同。以国航、南航、东航等全服务航司为例，随身行李的尺寸要求都是20×40×55厘米，也就是市场上常见的20寸行李箱， 但春秋航空、首都航空、祥鹏航空、九元航空等低成本航司，不同舱位的随身行李尺寸要求存在差异。比如购买其高端经济舱，可随身携带20寸行李箱，但如果是普通经济舱，且不是其精品航线，尺寸要求为20×30×40厘米。祥鹏航空。
13: 如果您购买的是普通经济舱的客票的话，手提行李它是限制可以带一件，不超过7公斤，尺寸的话不超过20×30×40厘米。这个尺寸是不包括轮子的。我们有少部分的这个航线，他们是精品航线，然后手提行李是按照20×40×55厘米保障。如果说您购买这个悦享经济舱或者舒享经济舱这种前三排的位置的话，那它手提行李就是20×40×55厘米。
8: 首都航空。
14: 您这个箱子带轮子的话，就是不含轮子，开箱体的啊。这个是要看不同的机场，可能会有这个现场的卡扣人员在取机柜台或者登机口或者安检口处理。
15: 您是办托运的，也无法带相机。托运费用的话，就是如果您是买这种直接然后再去追加的话，肯定会贵一些。
8: 记者在航司官网搜索祥鹏、首都、九元等航司的机票，发现其官方销售渠道都对不同票价舱位的登机行李箱尺寸有明显提示。从第三方平台购买这些航空公司的机票，对航司尺寸20×30×40厘米的要求有明确提醒，但在网页端则没有明显提示。根据中国民航局国家发展改革委2017年印发的《民用航空国内运输市场价格行为规则》，以及交通运输部2021年公布的《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管理规定》，随身行李规格、免费行李额及超限行李收费标准由航司依法自主制定并对外公布。民航专家林志杰介绍，随身行李尺寸、托运收费等项目为的是让航司的服务更加精准，为不需要这些服务的旅客提供更低票价。
16: 比如说我的低成本航司啊，他为了向旅客提供更低的票价啊，他就做了产品的区分。那么最便宜的票价，它的服务相对就少，啊，提供的行李就少。那么更高的票价就可以提供，类似于全福航司那样的行李配额。这本身是服务更精准，也是产品的细分举措。
8: 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管理规定第15条也要求，承运人或其航空销售代理人通过网络途径销售客票的，应当以显著方式告知购票人所选航班的主要服务信息，其中就包括行李尺寸、重量、免费行李额等。林志杰告诉中国之声，机票的销售方有义务向旅客告知这些信息。
16: 同样一张机票，500块没有免费的行李，600块可以带一件，700块可以带2件，啊，这个是需要在购票时这个环节有明确的告知。有些渠道确实还不够规范，这个需要去规范，谁出票去找谁。
8: 林志杰解释，长期以来，无论是低成本航司还是全服务航司，在旅客携带手提行李尺寸超规、重量超重的问题上，机场航司在检查中没有规章上那么严格，但不严格并不等于政策允许。
16: 我们的旅客的感知就是习惯性的，我坐全福航司我能带一个20寸的登机箱，但其实我们从就航司的政策来看，每家公司的政策基本就是8公斤以下或者7公斤以下，实际的称机过程中实际上往往没有很严格的去限制去称重，有的时候更大的也能上，是吧？有的时候更重的也能上，但实际上就是对旅客来说必须要明确，现实中的不严格不等于政策的允许，装不下每个人一件20寸的行李，不管你是什么哪家航司，不管什么机型，载体机100%放不下，实际还是要以现场操作为准。
0: 航空公司推出不同票价对应不同的行李额度，这本来呢是一种市场化的产品细分，但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这。

0: 一些差异化的规则，有没有在购票的时候就清晰显著地告知旅客？如果旅客直到登机口才被拦下来收费，难免就有消费陷阱的嫌疑了。更让人困惑的是，不同机场甚至不同工作人员的执行标准也可能不一样，这种不确定性就显然损害了规则的公信力。说到底，航空服务可以差异化，但消费者的知情权和公平交易权必须得到保障。规则清晰了，执行统一了，大家才能明明白白消费，开开心心出行。另外，在这儿我们也提醒大家，购买机票的时候要仔细阅读行李政策，提前做好攻略，结合航司的规定理性选择托运还是随身携带，避免因为信息不对称造成您的麻烦和损失。
1: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这段我们来说说给车减重。哪怕不懂车啊，我们也会发现现在市面上的乘用车是越造越大，同时呢他们也越造越重了。数据也印证了这一点，2024年我国乘用车新车平均整备质量达到1704公斤，较2012年的1312公斤增长了将近400公斤，而且增重的节奏仍然在加快。从对比数据来看，2020年到2024年4年间的乘用车增重幅度已经超过了2012年到2020年8年时间的总和，其中新能源汽车成为了增重主力。不少主流新能源车型的整备质量超过2吨，有的新车整备质量达到3.8吨，比一辆轻型卡车还要重。那乘用车为什么越造越重？我们先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带来的一段专家解读。
2: 在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看来，汽车行业电动化转型叠加消费端的需求不断升级，推高了车重。
3: 汽车发展正处于电动化快速普及的一个阶段，那么电动车呢，由于有动力电池作为一个重要的部件，它的重量呢要比传统的燃油车呢要相对重一些。此外呢，现在消费者做升级换代的需求占相当大的比例，就置换的需求，大家也希望坐更宽敞更舒适的车。所以呢，我们看到目前市场当中像很多车厂的九系车，也就是说最大的车型呢，占的比例也是相对增加的比较快，是消费者需求的升级导致的。
2: 在今年的北京车展上，自主品牌纷纷亮出九系旗舰车型，多款新能源车型自重在2.8吨以上，部分车型突破3吨，超大尺寸旗舰整车重量更是达到3.8吨。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谭和林表示，乘用车持续增重主要集中在新能源汽车上。新能源汽车以动力电池为核心储能单元，现阶段主流的三元锂电池、磷酸铁锂电池能量密度有限，想要保障续航里程必须搭载大容量电池包。
4: 电动车增重的主要是续航焦虑，倒逼下的电池的堆叠，因为目前的电池能量密度遭遇到技术瓶颈，车企在技术密度上是很难做再多的突破的。它为了提升续航的里程，不得不在物理增加电池包的数量和尺寸，这些的重量的话是目前车重上涨的绝对主力。简单的说，就是厂家只能不断地增加电池包的重量，来提高电池的容量。
0: 当前市场主流家用新能源汽车电池包的这个重量普遍是在500到650公斤，长续航大电池车型可以达到700到800公斤。而与此同时，新能源车的电机、电控等等部件以及底盘电池防护结构进一步也叠加了整车的重量。消费者也不再满足于小型紧凑型的车型，大空间、长轴距、中大型 SUV 成为了市场的热门选择。车企为了契合消费偏好，车身尺寸全面扩容，整车的基础重量自然就会持续攀升。除此之外，大家经常说的冰箱、彩电、大沙发等等众多配置的层层堆叠，每一样其实都在往车身重量上加码。那车辆持续增重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变胖的汽车需要减重吗？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采访。
2: 更坚固的车身结构、更全面的安全配置以及丰富的智能硬件，大幅提升了车辆的驾乘安全性、舒适性与科技体验。大容量动力电池也有效缓解了用户的续航焦虑，精准契合当下消费者的用车升级需求。

0: 直观问题，就是能耗大幅攀升。以一台三吨重的纯电 SUV 为例，其百公里电耗通常在20度以上。与之对比的数据是，据行业测算，整车每减重100公斤，百公里电耗便可降低7.5%左右。日积月累之下，能够有效减少能源消耗，降低全生命周期的碳排放。同时，车身越重，也意味着车辆生产和使用环节的资源消耗越多。大容量电池的生产需要消耗更多稀有矿产资源，生产制造过程中的碳排放也随之增加。日常通勤场景中，车辆长期搭载大容量电池行驶，也会造成资源冗余与浪费。不仅如此，超重车辆还会加剧公共道路损耗。有新能源车企测算数据显示，车辆重量每提升20%，对路面的破坏率就会增至原来的2.07倍，增加城市道路的养护成本。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认为，汽车大型化、重量化的发展趋势虽然满足了个人舒适用车需求，但长期来看并不利于行业良性发展。
1: 从目前的趋势来看，的确对于豪华车的这种需求还是比较旺盛的。那么如果说从过去我们汽车产业发展的经验来看呢，这种车变大变重呢，实际上对于环境的影响啊，比方说能耗的增加，对于道路资源的使用是有负面效应的，也就是说我们的个人的需求跟社会的效益是有一些矛盾的，所以呢这种趋势加强的话并不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现象，个人可能舒服了，但是说对于整个社会来讲可能会产生一些负效应。
0: 面对汽车越来越重的问题，政策层面已经关注并出台相应措施。电动汽车能量消耗量限值第一部分乘用车国家标准已于今年1月1号实施，这项标准通过更严格且系统的指标设计，迫使车企做出实质性技术升级，限制能耗水平，遏制电动汽车日益肥胖的趋势。不仅如此，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发布的2026年汽车标准化工作要点中也提到，持续推动汽车节能标准迭代升级，加快汽车产品碳足迹核算、核查等相关标准研制。此外，2026年实施的购置税技术标准规定，整备质量超过2710公斤的纯电车型，想要享受购置税减半优惠 ，CLTC 工况百公里耗电量不能高于19.1度，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车企无限制增重。政策正向引导的同时，汽车企业也在主动突破技术瓶颈，布局轻量化升级路线。目前多家头部车企已着手研发半固态电池、新型复合车身材料等新技术，力求通过提升电池能量密度、优化车身材料工艺，在保障车辆续航、安全、空间体验的前提下，破解车辆增重难题。季雪红指出，轻量化是汽车行业的发展趋势，需要多方发力，实现用户体验、产业发展与社会效益的平衡共赢。
1: 我们发展电动车呢，节能减排，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如果车加重的话，它实际上它的能耗变高，那么在某种程度上，有可能一个非常重的电动车，它产生的能耗、社会负担，可能比一个非常轻的一个燃油车可能会更多。所以呢，从我们国家的双碳战略来看，我觉得减重呢是一个趋势。对于车企来讲的话，如果说你要保持这个车的竞争力，比方说能够给消费者提供一个相对宽敞的车的话，就要做好轻量化的技术的开发，做好这种车型的设计。对于政府来讲的话，就有相关的一些配套政策的出台，比方说针对车型的重量，这一如果是越重的话，增加一些相关的税种或者税收，这样就会抑制这种趋势，实现一个多方面的平衡。
2: 乘用车增重的趋势背后，个人对安全、舒适和长续航的极致追求，还有全社会能耗、碳排放以及道路养护成本等等公共利益之间，正在形成一道亟待平衡的考题。幸运的是，不管是国家标准的能耗紧箍咒，还是车企对半固态电池、轻量化材料的主动探索，都在传递一个很明确的信号：汽车的轻量化不是可选项，而是必答题。我们也期待在减重不减配的出行新时代，让我们的爱车回归绿色、高效和可持续的初心。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小段广告，很快回来。
3: 哪家图？

0: 号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定位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0: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2: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3: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2: 它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4: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2: 它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5: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
6: 您好，
5: 喂。
2: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0: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7: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8: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6月2号，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投票支持欧美贸易协议，以避免跨大西洋关税冲突卷土重来。这份协议历经数月争论和延迟之后终于取得进展，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梳理。
9: 当地时间6月2号，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以31票赞成、6票反对、3票弃权的结果，通过了欧美贸易协议的实施法案。欧洲议会将于6月16号举行全体会议，就该法案进行最终表决，随后由欧盟理事会批准。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朗格说，期待美国遵守协议。
10: 我想这对于美国而言是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我们期待美国遵守协议，这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我们看到自去年7月27号以来，美国已经至少3次严重违反该协议，我们不希望看到这些。
9: 欧盟与美国于2025年7月达成贸易协议，核心内容包括欧盟暂停对所有美国工业品的关税，并对大量进入欧盟市场的美国农食产品建立关税配额制度，以换取美国对大多数欧盟输美商品征收15%的关税。但这份协议迟迟未能落地，由于美国索要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引发欧美关系紧张，加上美国最高法院裁定特朗普政府大规模关税政策违法，欧盟对欧美贸易协议的批准经历数月延迟，欧盟委员会和欧盟多数成员国希望尽快批准协议，以便为企业提供确定性。但欧洲议会内部多个党团的议员拒绝在缺乏保障机制的情况下仓促放行，要求在协议中加入多项保障条款，以应对美国未来可能采取的新关税举措或其他单方面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曾威胁，如果今年7月4号前协议未生效，将把欧盟汽车关税大幅提升到25%。在这一最后通牒压力下，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5月下旬就欧美贸易协议的立法文本达成临时协议，同意对美国输欧产品实施关税优惠措施，同时强化相关保障机制，以维护欧盟及其成员国利益。根据临时协议，欧盟对美国工业品和农食产品给予关税优惠的相关规定将于2029年12月31号到期，除非通过新的立法延长。在此之前，欧盟委员会将全面评估这些规定对欧盟工业、农业和中小企业的影响。此外，如果到2026年12月31号，美国仍对欧盟钢铁和铝衍生产品征收高于15%的关税税率，欧盟委员会将有权暂停相关对美关税优惠。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曾表示，希望尽快推进相关流程。分析人士认为，欧盟内部许多人都认为欧美贸易协议不平衡、不平等，尤其是部分自由派和左翼议员仍对该协议持保留和反对态度。预计届时，欧洲议会全会的表决要比此次表决焦灼得多，法案能否顺利获得通过和批准，仍存在不确定因素。
8: 一边是避免关税冲突升级的现实需求，另一边是对美国单边主义行径的深切忧虑。当前的形势依然很焦灼，随着6月16号欧洲议会全体表决的临近，这份贸易协议能否生效即将迎来

0: 决定性的时刻。而即便协议最终落地，它又能为欧美贸易带来多久的稳定，我们也会持续关注。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这段我们来聊聊垃圾分类。昨天上海市政府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近期发布的上海市生活垃圾分类提质增效三年行动计划，2026到2028年。上海这座在垃圾分类这件事上一直领跑的超大型城市又提出了新的要求。这份行动计划提出了一些具体目标，比如说到2028年，上海全市生活垃圾全程分类体系更加完善，湿垃圾分出占比达到35%以上，湿垃圾分出纯净度达到95%左右，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超过48%，低价值可回收物占可回收物的总量达到25%以上。那这些数字怎么来理解？比方说啊，其中讲到湿垃圾分出纯净度达到95%的要求，这里面的目的就是说，把塑料袋、纸巾等等一些干垃圾从湿垃圾当中精细的挑出来。再比如回收利用率目标从达到45%提升到达到48%，这就意味着每年有大约20万吨垃圾变废为宝。不在上海生活，但是近些年去过上海的朋友会感觉到上海的垃圾分类很严格、很细致。在现有基础上再进一步，怎么操作呢？而且我们讨论垃圾分类的问题还有一个背景，您也许也听过那句话啊，说垃圾不够烧了，垃圾分类没必要了。5月的第四周是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在前一段时间有很多媒体也关注和讨论过，垃圾分类全覆盖，可燃垃圾减少。如果焚烧厂抢烧垃圾的现象确实存在，那垃圾分类还要不要认真精细的搞？分类和焚烧之间是什么关系？我们今天详细来聊一聊上海的新设计，看能不能给更多的垃圾分类来提供思路和参考。我们请到的是清华大学环境学院的刘建国教授。刘老师，我们今天从上海这一轮提出来新的对垃圾分类提质增效的这个说法说起啊，您可能也看了发出来的一些信号，这里面的细节您怎么看这里面的一些变化？有人说可能是要求在放松，比方说他不那么严格的执行定时定点了，但是我看他对生活垃圾的回收利用率的这个数字的要求还提高了。
2: 其实我觉得这一轮的垃圾分类啊，它就是聚焦在提质增效嘛。在上海啊，已经取得的垃圾分类现在显著的成效的基础上，它还要去把比较薄弱的一些环节啊，这些地方呢，进一步再去把它给强化，把一些短板给让啊，然后对于已经很好，还要它能够让它整体的分类的一个效率进一步能够去提高。垃圾分类，因为上海从2019年啊7月1号条例颁布实施，那么到现在接近7年的时间之内啊，共取得了阶段性成效的基础上，那么这个不能说是放松啊，因为您刚才也说到了，它的一些指标其实还进一步提高了，只是说经过这么多年，居民对于垃圾分类它的一个接受的程度已经很高，大家自觉自愿自主的这种分类其实已经蔚然成风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它就考虑到定时定点在这些方面呢，一定程度上不是那么的便利，所以适当的去做一些调整，这个不是放松。前期呢是你大家他完全没有养成习惯，那个时候呢我们通过特别严格的这样的定时定点的要求啊，实际上是便于监督管理，也是便于让大家在约束下面去养成习惯。
0: 我们看到上海的垃圾分类它可能还是在做相应的一种优化，但是今天我们讨论这个话题呢，您肯定也听到过最近声音很大的一种说法，说垃圾不够烧了，那下一个问题就是还要垃圾分类吗？或者说我们还要一直推崇这么严格的垃圾分类吗？
2: 前些天我估计关心的人应该会看到专门有一篇长篇的报道回答了这个垃圾不够烧的一个问题。因为不够烧一定程度我们说它是一个区域性阶段性 是一个动态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那我们确实这些年啊，由于这个垃圾焚烧啊，它的建设的速度比较快，我们在某些城市啊、某些地方，或者我们从总体上我们去这个，可能我们垃圾焚烧。

0: 烧的产能啊，比我们可能需要焚烧的垃圾的这个量是大的，但是它还是在不同的地方，它的呈现的特征是不一样的。你像北京、上海啊，像这些超大城市，包括深圳，像垃圾焚烧，垃圾产生量比较大。这些地方恰恰也是垃圾分类做得好的这些垃圾焚烧的一个我们的能力，其实是在一个合理的区间之内，并不是说这个垃圾焚烧的能力远远的超出了我们垃圾的需要处理的一个量。那一部分地方啊，确实与我们可能在规划呀很多方面有的建设的过于超前，那也是发展中的问题嘛。总比我们垃圾烧不了，产能严重不足，像前些年的我们说一定程度上的这种冗余，它比我们不足，那其实还是要更好的。它本身实际上垃圾焚烧跟垃圾分类并不矛盾。我刚才讲，你看国内其实垃圾焚烧我们占比高的，不管是省份还是城市，那都是垃圾分类做得好的。国际上也是一样，实践证明其实它们之间并不是矛盾的。也就是说，我们垃圾分类是并不是为了垃圾不去烧，而是为了垃圾能够烧得更好。分类好了以后呢，我们一部分不需要去烧的垃圾可以物尽其用啊，然后得到这种再生利用。同时呢，我们垃圾烧的它可以更高效、更清洁。
1: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当地时间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正在与伊朗达成协议。他还称，伊朗已同意不会拥有核武器，自己可能会在某个时候与伊朗最高领袖会面。伊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据伊朗方面3号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副议长阿里尼克扎德表示，有关伊朗只会打仗而不谈判的说法是不对的。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划定的红线已经列入议程，如有必要，伊朗会进行谈判，但不相信美国的任何承诺。美国对伊朗犯下的罪行必须被揭露且继续追究。
2: 分类之后的这种焚烧，比如说推动湿垃圾的资源化产品，一些农业领域的去推广利用啊，包括湿垃圾就可以产生很多沼气啊，等等等等。这最终目标是实现这种生活垃圾二次固废的将近零填埋。我理解是该分的分走了，然后呢，该烧的就好好的更精细化的把它烧好，垃圾呢最后就能成为真正的资源。更多的地方现在是不是还达不到这样啊？
0: 是这样的，确实，因为这就是我们国家的现状，发展不平衡。那么在整个我们固废处理或者垃圾的分类处理啊，这个领域也是这样的一个状况。先进的一些省市，那它确实已经达到了国际领先的一个水平，依然呢也有一些地方相对来讲啊，进步的空间还比较大。那但是总体上来讲，我们说，我们国家目前的垃圾分类它的一个发展的水平跟我们国家整体的经济社会发展的水平还是相匹配的。那我们管理相对这种比较粗放的地方，不管是垃圾分类还是垃圾焚烧，在这些方面呢，相对来讲弱一些。但是整体上，我们说我们国家整体上来讲，那么现在呢，垃圾焚烧它的一个发展的水平，整体上已经是在国际上也是比较先进的水平。即使是在西部、中西部，我们的垃圾焚烧其实它执行的一个烟气排放的标准，那也是国际先进的一个水平。我们的能量回收发电，它的能量回收的这样的一个水平，那么也是比较先进的。整体啊，垃圾焚烧厂大家去参观的话，技术水平、管理水平，包括外观，跟10年前、20年前比的话，那么可以讲是巨大的变化。那我们的垃圾焚烧在全国层面上进步啊，这个呢也是显而易见的。整体上，那么已经进入到了世界的一个先进的水平。
2: 那么我们也通过跟您的这个对话，明确的我们对垃圾分类呢还是要有所期待的。我们现在看上海的这个垃圾分类，它的要求上依然是很严格的，包括他们这次我看提出来用信用来压实约束企业的这个主体责任。说实话，我也一直在想啊，就是这个盐它什么时候或者怎么样能够辐射到更多的地方。现在我们也得客观的说，在我们全国的很多地方，垃圾分类确实蔚然成风，但是倡导呢还是多于更严格的约束。 您觉得我们更严格的去推进垃圾分类的这个时机什么时候会来呢？
0: 垃圾分类呢，我们讲以法治为基础嘛，法治其实很重要的，它就是强调垃圾分类是我们每个垃圾产生者你的责任跟义务，它就是要有这种强制性跟约束性。所以从长远来讲，要让大家去履行我们每个垃圾产生者的这种责任的话，肯定是要更加强调它严的这一面，也就是强调约束的这一面。但是因为是在垃圾分类的第一个阶段，那就过去这段时间这几年，它有一个让大家慢慢的接受，然后慢慢的去养成习惯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确实是在垃圾分类的初期，那很多地方其实是倡导强于约束，目前其实在大部分地方也还是这样的一个状况。我们还是更加的强调激励与这种约束并重的情况下，更多的还是强调这种激励的啊，正面的这种激励。而但是进入到下一个阶段，你比如说像上海，那他现在就是进一步要压实这种主体责任啊，那就包括我们企业，包括个人，其实也是跟你垃圾分类，你必须也是哎，大部分人在这个阶段他能够接受了，这个时候我们就更加的要强调法律它的这种强制性，那跟这种约束力啊。所以我们说垃圾分类它是因地制宜，也是循序渐进，在不同的阶段法律它很多时候就是侧重的点可能也是不一样的，但是总的趋势就是在第一个阶段是倡导多于约束，那激励多于强制，但是进入到新的阶段的时候，慢慢可能就更加强调这种强制跟约束的作用。那到未来，绝大部分人都已经能够养成垃圾分类的这种习惯，能够做到垃圾分类投放，那这时候呢，可能强制多于激励，那我们的约束呢也会多于倡导啊，实际上是这样的一个发展阶段。因为在刚开始的时候，你一下子就是完全要去强制约束的时候，我们的执法的成本是会很高，它必须也是一个这种循序渐进的一个过程。
2: 所以我们听听专家讲呢，也许就更能理解周围那一排排五颜六色的分类垃圾箱，他们并不是为了做样子的。分类和焚烧不矛盾，分得好才能烧得好。那垃圾分类有必要，而且我们寄希望于未来循序渐进，不是所有垃圾都可以一烧了之。垃圾分类这件事情还是值得全社会的关心，当然也仰仗我们每一个人的努力。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晓琛，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提醒大家，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今天迎来世界自行车日，去年我国自行车年产量破亿辆，骑行被称为黄金代步运动，成为一种热门健身方式。那怎么制定适合自己的骑行方案？肢体协调性差的话，学不好骑车还能改善吗？怎么把控骑行姿势，远离运动伤病？相关内容各位不要错过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0: 周易的周是什么意思？
1: 为什么说学周易就像学数学？
2: 八卦分别对应人身体哪些部位？
3: 我们通过读周易就知道自己应该学习哪些品德，在现实中何去何从，遇到不同的境遇如何判断，遇到困难如何解决。
4: 它不仅是古老的智慧，更是实用的生活哲学。跟着名家听经典，掌握进退之间的处事法则。上云听 APP 搜索5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上回书说到少保罗成走了之后，单雄信跟丁天庆圣印师金城牛盖这哥几个就回到了山上。单雄信坐下之后，马上拿出金疮药来，把胯骨上的伤口上了点药，然后就裹好了。好在那伤呢也不太要紧。这时候丁天庆圣印师就问单雄信：单二哥，刚才在山底下您说这二波黄杠是怎么回事啊？这件事儿咱们待会儿再说，我先问问你们哥俩看见秦二哥没有。看见了。丁天庆圣印师就把见着秦叔宝的经过告诉了单雄信。好，这日子也差不多了，咱们也该走了，马上准备咱们压着黄杠下山。单二哥，这黄杠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哎，你们哥俩一下山跟我走，你们立刻就明白了。咱们呢得斗斗劫黄杠的响马。哦，丁天庆圣眼师不是傻子，这哥俩就不问了。单雄信马上往下传话：哥九个，再加上齐彪、李豹，一共是11位绿林的英雄好汉，垛子已然准备好了。这11位英雄带着众家人就下了山了，要按说呢奔济南应该往东走。单雄信往下传话：往南够奔曹州地界，这样拐过来再往东北走。丁天庆看了看圣验师，圣验师看了看丁天庆，俩人一点头明白了。这股道奔哪儿？奔小孤山长叶林。明白单二员外的心思了，单雄信把自己带的银子也装成黄杠，要经过小孤山长叶林的意思，你们谁敢劫我？你们要敢劫我单雄信的假黄杠，那没错的，真黄杠就是你劫的。就这样，大家走着走着，这天已经到了二更左右，由打西南往东北走，离着小孤山长叶林还有7-8里地呢。这垛子走着呢，前边是气死风灯开路，后头这垛子走着，旁边有兵丁举着火把，这亮子幽松照如白昼，最后呢就是单雄信这11位英雄好汉胯下马掌中兵刃压着这垛子。单雄信一边走着一边就跟这哥几个说：冲位兄弟，谁要敢劫我，嘿，我今天得逗逗他。丁天庆在旁边就说：单二哥呀，要让我想，恐怕您是白费事儿。这个程达尤金劫了头一波黄杠，他还敢劫第二波吗？根本没那么档子事儿。圣验师摇了摇头：哥哥，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呀，可有那爱财不够财迷脑袋的，就兴许来劫这第二波。单雄信点了点头：这话不假呀。就在这时候，前边探道的单轴骑着马回来了，来到单雄信马前：二员外，了不得了，还真有劫黄杠的了。什么？真有劫黄杠的了？他多少人马？哎呦，单轴哎呦一声，伸出一个手指头来：二员外，就一人。什么？就一个人敢劫黄冈？哎，这也太奇怪了。大家伙在旁边都说了，这简直是邪性事儿，一个人谁敢劫黄冈啊？单轴伸着一个手指头，我说众位爷，现在就是一个人在前面要劫黄冈呢。好，单雄信往下传话：来呀，垛子给我往回卷。垛子往回卷，这几位英雄好汉催

马往前撞。等到了这垛子头了，单雄信可愣了，借着灯球火把，量子油葱看得非常清楚，前边一匹卷毛狮子黑，大肚子蝈蝈红，马上一个人跳下，把这平顶升高，足够正一开外，好大的身块了。头上戴着鹰哥绿的扎巾，身上穿着鹰哥绿的箭袖，蓝娃娃一张大脸，两道红眉毛，大奔的头，高颧骨，咧腮个大嘴叉，鸭耳毫毛也是红的，大眼珠子努于眶外，脸饼落腮短绒绒，胡须也是红的，在肩头上扛着一把八卦开山大斧。哎呦，就这些人全都是绿林中的响马，看见这主全都愣了。单雄信倒吸了一口凉气，心说这人好人样啊。来的是谁呀？来的正是接头拨黄杠的程咬金，程大爷。程咬金怎么来了？因为自从在汝南庄送走了二爷秦琼之后，程咬金回到屋中，他坐着发愣。程咬金心里琢磨呀，我秦二哥这朋友可太地道了，就因为我程咬金说出这几句话来，他单人独骑染面涂须到登州去斗这老儿杨林，要给他父亲报仇雪恨，真是条硬汉子呀。我怎么办呢？程咬金一想，现在有人传言说靠山王杨林又准备了第二波黄杠，可能又要进京了。得嘞，这回我程大爷连尤俊达都不要，我一个人在大岛边上一等，只要他黄杠还再敢走这条道，我还急他。程咬金打定了主意，从打这天起，这位程大爷白天就睡觉，吃完了早晨饭，程大爷往炕上一躺，这呼噜打得震天响。等到了晚上，掌上灯光了，该吃晚饭了，程大爷起来了，吃饱了喝足了，沏上一壶艳茶，把茶也喝够了，然后拉出这匹卷毛狮子黑，大肚子蝈蝈红，在马上挂上斧子，他离开尤俊达的家，他就出去了。一走就走一宿，等天亮了他回来了，吃饱了喝足了，躺在炕上蒙头大睡。等到了晚上，吃完晚饭喝完茶，他拉着马又出去了，就这样一天一天好几天了。尤俊达觉得很奇怪，我说哥哥，您天天晚上备马挂斧出去干什么去啊？您上哪儿啊？小子，程大爷，我出去溜溜，夜里睡不着，去压马练斧，你管得着吗？哥哥，您白天睡，夜里前去压马练斧，您这不是成了阴阳颠倒了吗？谁叫您白天净睡觉呢？啊！我说，尤俊达，程大爷，我高兴，你小子管不着。尤俊达心说，你看我管得着管不着，今天夜里我跟着你，我到底要看看你程咬金干什么去了。当天晚上，程咬金吃饱了喝足了，喝完了茶，拉着卷毛狮子黑，大肚的蝈蝈红就出来了。尤俊达也备好了马，在马上挂上三股钢叉，就随着程咬金就追下来了。瞧着程咬金骑着马往前跑，跑着跑着，这个时候已然过了初谷，快到二更天了。程咬金就发现西南方向灯球火把一条火龙相仿，人声呐喊。程咬金心说，这二波黄杠还真来了，瞧我的吧。他一抬腿，嘎楞就把开天大斧摘下来了。想不到二波黄杠真让我等来了，这也是该着。他往前一拱裆，这匹马直奔西南就迎上去了。程大爷这一嚷，尤俊达在后边可听明白了。哎呦，感情程大爷为这二波黄

0: 横杠来的，这不是要我尤俊达的命吗？尤俊达催马往前走，他往前一看，尤俊达可傻了，这黄杠还真来了。这黄杠不是真黄杠啊，那尤俊达瞧出来了，压黄杠的是赤发灵官单雄信，带着手底下众位英雄好汉。尤俊达心说糟了，这是单雄信假扮黄杠，故意到这小孤山长叶林来斗着劫黄杠的响马，不成，我得把程大爷给叫回来。可是他往前催马一瞧，坏了，来不及了，程咬金已然露了面了，赤发灵官单雄信这几位英雄好汉已然迎上来了。尤俊达一勒马，尤俊达心说也好，单雄信的单雄信，你平日净说大话，今天也让你尝尝程贼这斧子是什么滋味。程咬金把你给掏了，嘿嘿，到那个时候我尤俊达再出去，把你们这档子闲事给了了，我看你单雄信以后还夸不夸口。尤俊达刚想到这儿，程咬金已然喊上了，卷毛狮子黑大肚的蝈蝈红不会跑，只会蹦，蹭蹭蹭往前一窜，程咬金扛着这口斧子，何字变金字，招了把火，风大风小风心彻火，把黄杆给我留下，如其不然，你可知道爷的大斧的厉害。程咬金这么一喊不要紧，单雄信抬头一看，就这一眼，赤发灵官单雄信就打心里头爱上程咬金了。在单雄信旁边这匹马上正坐着大锤将齐彪齐国远，单雄信就跟齐彪说：“齐彪啊，你瞧，这个朋友可太可爱了，我过去问问他，对着机会我得跟他交交朋友。”单雄信一抬腿摘下金顶枣阳槊，马往前推，就跟程咬金碰了面了。单雄信一勒马，我说：“朋友。”何字吗？程咬金一听坏了，不是黄杠啊，这不是杨林的人，他说何字那肯定是同行，我程大爷还不管你是谁，我先逗逗你。单雄信问他何字吗，程咬金一晃身形，哎，我呀是海字。单雄信一听我问他何字吗，他说是海字，这人怎么什么都不懂啊。朋友，你怎么是海字啊？小子，你绕住了，这海比河宽呢。哦，那么你是线儿上的。嘿，小子，我是绳上的。你怎么是绳上的呀？小子，你连这都不懂，这绳比线儿可粗的多了。哎呀，单雄信，哎呀，一声朋友啊，你连吊坎儿都不懂，不问可知，你准是欣赏跳板的。小子，甭管欣赏跳板后赏跳板，我问问你，你是不是黄杠？是啊，是黄杠就成了。程咬金马往前一撞，扳斧头现斧转，刀嘴。没想到他来得这么快呀。单雄信手里正好拿着金顶枣阳槊，拿大槊往出一磕，程咬金这斧子就变了招了，斧子往飞一奔，唰，大斧子往前一劈，蜿蜒。单雄信赶紧横金顶枣阳槊往出一架，这时候二马一撮蹬，单雄信大斧子一转，我掏你的耳朵，唰，斧带风声就奔了赤发灵官单雄信的后脑海了。哎呦，单雄信赶紧一低头，可是这斧子就到了。单雄信心说低头也不行了，我不能等死了，干脆我摔一下吧，马上甩蹬，由打这马上扑通一声掉到地上，摔得盔开甲胄，哗楞楞直响，这金顶枣阳槊就掉到地下了。 把齐彪、金城、刘盖这些人全都吓坏了。程德爷一看，没抄着小子，我再给你一斧吧，举着大斧子就奔着程咬金要砍呐。这时候姚俊达可不能挡着了，
1: 程德爷，斧下留情，别砍。
0: 说到这儿，姚俊达往前撒马，哥哥耶，大帅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了，别砍。程咬金就把斧子停住了。回头一看，尤俊达来了，这样呢就给单雄信融了功夫了。单雄信赶紧往外打了两个滚，躲开了斧子就爬起来了。程咬金可急了，我说小子，我正结黄杠，你干什么来了？哎呀哥哥，我要不来就坏了。尤俊达赶紧甩凳离鞍下马，来到单雄信面前，给单雄信深施一礼，二哥您倒好啊，尤通给您行礼了。程咬金在旁边一听，尤俊达管这个人叫上二哥，嘿，程咬金明白了，感情这个人是单雄信呢、啊、今天我怎么遇见他们总瓢把子了。单雄信就问尤俊达，兄弟，这个人他是谁呀？尤俊达就赶紧跟程咬金说，哥哥您挂斧下马吧，我给您引荐引荐。程咬金下了马了，尤俊达用手一指单雄信，哥哥，我可常跟您提，这位就是咱们的总瓢把子八里二贤庄赤发灵官单雄信单二哥。然后尤俊达又跟单雄信说，单二哥，这位是我结交的好朋友，姓程，叫程咬金，号叫知节，有个外号叫神斧将。单二哥，今后你们哥俩可得多亲多近。程咬金心说，从哪儿来的我就成了神斧将了？别瞧程咬金大字不识，程咬金可懂得外面啊。程咬金冲着单雄信一抱拳，哎，单二哥您好啊。啊，我好我好，你好啊。单雄信有点心里头喜欢程咬金，两个人彼此抱拳行礼，齐彪这些人也过来让尤俊达给引荐引荐，众人彼此施礼，咱们书就不细表了。单雄信看着尤俊达，把脸往下一沉，俊达呀，今天你们劫我这黄杠可是假的，那头一波可是真的呀，那波黄冈是不是你们劫去了？俊达，你赶紧给我说实话，我必定给你消灭此事。你可要知道，你劫了黄冈，你就犯了咱们绿林的规矩了。你已然金盆洗手不干了，你再劫黄冈，你可知道你犯的什么罪过？我要是通知了大家伙儿，是不是得给你乱刃分尸啊？兄弟，你赶紧说实话，我给你消灾免事。尤俊达一听，尤俊达心说，单雄信呐，你想问出我的实话来，你算错打了主意了。单二哥呀，您这话说完了吗？说完了，到底这黄冈是不是你劫的？单二哥，我在八里二贤庄金盆洗手不干了，甭说64万，就是640万，我也不能瞧着眼儿啊。您可以问我这程咬金哥哥，我们哥俩是不是冤枉？也不知道是谁啊，把杨林这波黄杠劫走了，愣报出名姓来，说叫程达尤金。您看我这哥哥叫程咬金，我叫尤俊达，他们这是诚心给我们哥俩栽赃啊。我们确实是被屈含冤。单雄信一摆手，不对不对，这黄冈就是你劫的。单二哥，我说的话是板上钉钉，是没错的，您只管打听打听，不管听谁说是我劫的黄冈，您要是有证据，我情愿领咱们绿林的处罚。尤俊达呀， 要是按我善雄信想，这波黄杠就在小孤山长夜林结的。除非你，别人不能做出这样的事来。你硬不认账，你跑得了吗？啊，依我说，你还是说出来便宜呀、啊。不会，二哥，要是我干的，我肯定说。嘿，那你就说吧。这两个人就僵到这儿了。单雄信是追问，尤俊达是不承认。程咬金在旁边气坏了。程咬金说：“单雄信，单雄信，尤俊达在你这金盆洗手不干了，我程咬金可不是你手底下的。”程咬金这时候聪明劲儿上来了，用手一指单雄信：“哎，我说姓单的，你不是汉吗？我叫你明白明白啊，结黄账的到底是谁？好啊。”那么就请你说说吧。尤俊达在旁边吓得机灵灵一哆嗦呀，心说程大爷您可不能说实话呀。尤俊达瞧着程咬金，程咬金把大嘴一咧，我说单雄信，你要愣说这黄杠是我结的，你不是找不着主吗？嘿嘿，那就这么办吧，就算是我结的。尤俊达心说怎么算是你结的呀？尤俊达就跟程咬金说，哥哥您少说两句吧。尤俊达又跟单雄信说，单二哥呀，我再说一句，您想一想，我们要是真把64万的黄杠结了，还不在家忍着吗？能够出来结这二波黄杠吗？您看，就是因为我程大哥他生气呀、啊、有人给我们哥俩栽赃，所以他每天夜里出来就找这结黄杠的人，没想到今天遇见二哥您了，这不是双方闹成误会了吗？嗯，单雄信点了点头。俊达呀，你这话说的也算有些道理，我再问你，秦伯母的寿日你去还是不去？单二哥，我能不去吗？到了寿日这天我准到。好，既然这黄杠不是你结的，将来我单雄信也能对得出来。好啊，二哥您就挨着个的问。这样吧，离家不远了，您是不是上家歇会儿去？不，我们哥几个还要赶路呢。俊达呀，你也赶紧动身，可千万不要耽误了秦老太太的寿日。齐彪这些人也跟尤俊达说，俊达大哥可千万别误了日子。哎，不能够，你们放心，我一定赶到。这样单雄信往下传话，众人压着垛子往东北够奔济南府。铁面判官尤俊达看见赤发灵官单雄信带着这些人走了，尤俊达就问程咬金，哥哥您天天晚上吃完饭出来，您到底怎么个意思的？嘿嘿，程咬金看着尤俊达，程咬金心说，老儿杨林是我的对头仇人，我得杀杨林给我爹爹报仇雪恨，我是单人独骑要斗杨林，我能告诉尤俊达你吗？干脆啊，让你糊涂着点吧。程咬金如何回答尤俊达，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单雄信拿这假黄杠要斗一斗结黄杠的人，没想到碰见程大爷了。程咬金呢是想斗斗老儿杨林好报杀父之仇。尤俊达不知道啊，尤俊达就问，哥哥您每天晚上出来到底要干什么？嘿嘿，兄弟，我程咬金每天吃饱了喝足了蹲膘没意思，既然咱们哥俩火着过了，我想出来弄他一号两号的，咱们不是找个零花吗？您呐真是我的好哥哥，可是您得分结谁呀、啊、您怎么结到单雄信的头上来了？今天要不是我出来，这个事儿可就糟了。我说小子，
1: 你出来这事才糟了呢。

0: 你就不应该来，你要不来呀，嘿嘿，这钱我就到手了。
1: 得了，哥哥，我是真佩服您了，您赶紧跟我回家，咱们哥俩喝酒去吧。
0: 走。
1: 尤俊达陪着程咬金回归汝南庄，两个人摆上酒宴，喝酒不提，咱们单说赤发灵官单雄信，
0: 一边往前走着一边生气，说成
1: 我窝了一肚子火，
0: 嘿，我要碰见劫我的了，
1: 到底这黄冈是不是尤俊达程咬金劫的呢？早晚我得问出真话来。就这样，单雄信生着气往前走，非止一日，这天到了济南城的西门外，就直奔贾柳店了。贾润甫、柳州臣听说单二员外到了，赶紧出来迎接，就把这些英雄好汉安置好了住所。西跨院呢，是一所四合房，院子里没有别的客人，把众位兄弟安置到上房，随从人员就安到东西厢房，把单雄信就安置到最后头三间花厅了。单雄信换好了衣服，洗了洗脸，漱了漱口，又跟贾润甫说了一会儿话。掌柜的，明天就到了正日子了，今天我得先进城看一看二哥，看看老太太去。单雄信就一个人出来了贾柳店，直奔专诸巷，咱们放下他暂且不提。回头呢，咱们再说少保罗成。罗成得先到啊。罗成离开大洋山，带着几位兄弟往前走，这一天走着走着就瞧见济南城的西门了。罗成心里很高兴，等舵子跟手下人进了西门，快到专诸巷了，在巷口这儿呢站着两个人，这两个家人呢是轮着班的，奉秦二爷的话在这接待客人。如果有人来了，要找专诸相，你看看他到底是干什么的。如果说是绿林中的英雄，你马上迎上去，先问问他您找谁呀？问明白了是找秦家的，您再问他是哪个山的哪个寨的，然后告诉他来的客人太多了，请您暂且到西门外贾柳店那儿有人招待。等到了正日子，您倒到家里寿堂拜寿。这家人呢是奉秦二爷的话在这等着绿林中的英雄好汉的，而且秦琼是千叮咛万嘱咐，一定要低声的问，不要让旁人听见。这个家人正在这等着呢，罗成呢带着手下人正好进来。罗成一瞧啊，在路北巷口有标志，上边写着专诸巷三个字。罗成高兴了，心说我快看见二哥，快看见舅妈了。这个家人不知道罗成是干什么的，赶紧迎上前来，请问您是不是到秦家行人情的呀？
0: 是啊，
1: 啊，我是秦家的家人，请您下马，我跟您有句话说。
0: 好啊。
1: 罗成甩等林安下马了，这家人冲罗成一点手，请您低点头，您把耳朵递过来。
0: 行。
1: 罗成一低头就把耳朵递过去了，这个人声音很低，请问爷，您是哪山哪寨的？您告诉我一声，我好给您回禀啊。家人这么一问，罗成气坏了，
0: 小脸唰的一下就白了，双眉倒竖，二目圆睁，脸上颜色更变，心说好啊，你拿我少保罗成当贼了。
1: 罗少保受得了吗？这个家人呐，也搭着没注意，没看见罗成脸上的变化。罗成声音也很低，好吧，你问我哪山哪寨的，你呀也把耳朵递过来。这个家人傻乎乎的就把耳朵往前一递，罗成这手就准备好了，你问我哪山哪寨的，啪，这一巴掌就扇到家人的脸上了。哎，

身捂着腮帮子，腾腾腾往回跑，进了门来到上房。二爷秦琼正陪着老太太说话呢，这家人捂着腮帮子：“二爷，您瞧，把我打的。”“谁打你了？”“我正在胡同口站着呢，西边来了好些垛子，十几匹马，有一个年轻的，瞧这样是为首的。我过去一问，他是哪山哪寨的，好啊，他让我把耳朵递过去，过去就给我一巴掌，他稳住了我，打我，您叫我脸都肿了。”“我问你，这个人是不是不到二十岁？”“对。”“他是不是一身素罗袍，白脸膛，长得挺俊的，马上有条枪？”“对对对，你越说越对了。”“这嘴巴呀，就应该打你。”“二爷，我挨了打，您怎么这么说话呀？”“我可早就嘱咐你了，而且我挨着个的嘱咐你们好几遍了，我说的很清楚，我的姑父北平王爷绝不会来，一定是我表弟罗成来。我表弟罗成什么穿着，什么打扮，长得什么模样，我全跟你们说清楚了啊。就他的人性，你问他是哪山哪寨的，他能不打你吗？”“哎呦，二爷，我给忘了。”老太太在旁边说话了：“叔宝啊，既然是你表弟到了，你赶紧瞧瞧去吧。”秦琼赶紧跑出来了。这时候少保罗成已然到了秦二爷家门前，秦琼正出来，罗成赶紧上前施礼：“表哥您好啊，我给您磕头了。”罗成跪倒行礼，后边张公瑾、白显道、大胖子、杜叉、史达奈这些人全都给秦琼跪下：“二哥，我们给您磕头施礼了。”“哎呀，表弟，诸位兄弟，远路风尘真不容易，我这谢过了，请起请起。”大家站起来了。这时候大爷秦安出来了：“二弟呀，我听说表弟来了，你得给我引荐引荐。”秦琼用手一指，就跟罗成说：“表弟，这是咱们大哥秦安。”罗成赶紧来到秦安面前，跪倒在地：“大哥，我罗成可得规规矩矩的给您磕几个头啊，您在我舅妈家里这几年太不容易了。”秦安赶紧用手相搀：“表弟太客气了，老人家全都好啊，全都挺好的，大哥让您惦记着。”秦琼冲着张公瑾、白显道这些人双手一抱拳：“众位兄弟，因为家里地方太小，请众位暂且先到贾柳店去吧，有家人在头前带路，等到了正日子再来到家中给我母亲拜寿，我现在当面谢过。表弟，你跟我进去看看老太太。”有家人领着张公瑾、白显道这些人够奔贾柳店，少保罗成就跟着大爷秦安、二爷秦琼进了院子，来到上房。秦琼一边走一边嚷：“妈，我表弟来了。”罗成进屋，扑通一声跪倒在老太太面前：“舅妈，您好啊，我给您磕头了。”老太太用手相搀，一看罗成这人样太好了：“哎呀，宝贝儿啊，你怎么长得这么俊呢？咱们娘俩还是初次见面，孩儿啊，你起来吧。”“谢过舅妈。”罗成站起来了。二爷秦琼、秦叔宝又把贾氏叫出来跟罗成见面，彼此施礼。罗成落座了，有家人献上茶来，秦母就说了：“罗成啊，你的父亲母亲可好啊？”“舅妈，我爹妈都挺好的，让我给您来拜寿，让您好好瞧瞧我。”“是啊，成啊，我是得好好瞧瞧你，你怎么长得这么好啊？晨儿啊，自从你舅父在军前阵亡，咱们两家谁也不知道谁的信息了。要不是你表哥发配北平府，还不知道你们就在北平呢。”“是啊，舅妈，我爹妈呀，可惦着您了，每天都叨唠。”“好吧，晨儿，

0: 说过呀。
1: 啊，表哥，您是说过。
0: 我再跟你说，我由打北平府回来以后才知道，就连我这房子都是单雄信给盖的。要说他对待我，可以说是天高地厚之恩。表弟呀，你帮着我迎接迎接，替我应酬应酬。对，您的朋友嘛，跟您是过命的交情。罗成这小孩特别聪明，干脆我往您嘴里送话还不行吗？可是罗成就没把在大洋山跟单雄信闹误会的事情告诉二爷秦琼。表哥，走吧，您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咱们赶紧去迎接。哥俩走出来了，刚走到二门，单雄信已然进来了。单雄信赶紧撩袍，要给秦琼、秦叔宝行大礼。二哥，我这儿给您磕头行礼了。秦琼赶紧抢行几步，就搀住单雄信了。兄弟呀，这是怎么话说的？为了家母的事情让你费心了，我应当怎么谢你呀？哎呀，二哥呀，您说出这种话来，要是叫外人听见，那可笑话咱们哥俩了。哎呀，山二弟，这不是没有外人吗？对，说完这句对子，单雄信就直起身来了。这时候秦琼往旁边一闪身，单雄信正好瞧见秦琼身背后的罗成。本来单雄信是满面带笑，看见罗成唰的一下，这眉毛就立起来了。秦琼一看单雄信怎么这模样，秦琼哪知道在大洋山前这哥俩闹别扭。秦琼一回头就跟罗成说，表弟，我给你们哥俩引荐引荐。然后又跟单雄信说，兄弟，看见没有，这位是我的表弟燕山公罗成。表弟呀，我跟你说过，这位就是我的过命的朋友，赤发灵官八里二贤庄的单雄信。这是单二哥，你赶紧上前行礼。单雄信往这一站，心说，罗成，罗成小子，今天当着你表哥，我瞧你这个头是磕还是不磕。罗成看着单雄信把这小嘴一撇，眼睛一眯缝，这劲头可就大了，冲着单雄信一扭头，把脸甩过去，双手一抱拳，连腰都没弯，请了。单雄信气得直哆嗦呀，小罗成，我不认识你。单雄信往上就扑，罗成心说，我留着神的小子，一封门也把架子摆好了，心说你过来，你要过来让你尝尝你家少保爷拳脚的厉害。秦琼愣了，秦琼说，你们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赶紧把单雄信拦住了，兄弟，这是怎么了？二哥，您甭管，我跟这小罗成完不了。哎呀，二弟呀，你们哥俩到底在哪儿见过？跟我说说，让我也明白明白啊。二哥，您听我告诉您，单雄信才把在大洋山误会的事情跟二爷秦琼学说一遍。哦，二爷秦琼明白了，一转身看着罗成。罗成一看表哥面沉如水，心里也哆嗦。秦琼就跟罗成说，表弟，今天先把你们哥俩在大洋山的误会往旁边搁搁，我有两句话再跟你交代交代。罗成一看秦琼的模样，心说坏了，赶紧把头一低，表哥，有话您就说吧。罗成，咱们秦家跟罗家的两家亲戚关系暂且不提，就说我的父亲在马鸣关阵亡之后，我的母亲跟大哥秦安带着我逃回山东，把我养大成人。我们娘俩落在哪儿，我的姑父可不知道啊。

我的姑父后来做了北平王了，我们母子在山洞也不知道，这门亲戚就说断了吧。表哥呀，您说这个干什么呀？罗成啊，我必须得说，我在山西被困潞州天堂县，逼得我没有办法当剪卖马，我结交了八里二贤庄赤发灵官单雄心，单二员外对待我秦琼是恩重如山，就算我秦琼结草衔环也难以报答。后来在皂角林我误伤人命，我遭了官司。我问问你，是表哥秦琼我遭了官司，还是单二员外遭了官司？表哥，当然是您遭了官司。那么单二员外遭没遭官司？没有啊。既然没有，单二员外在监中陪了我秦琼住了两个月呀，要不是单二员外替我秦琼托人情，杀人就得偿命，我不就命丧在潞州了吗？是因为有了单雄信的力量，我才发配到北平府，要没有单二员外表弟，你我弟兄能够相见，我能够在二堂认孤亲吗？告诉你，把话我得说明白了，我秦琼秦叔宝是先有朋友后有亲戚，你的心意我明白，你认为你是国家的燕山公，你的父亲是北平王爷，你是少保，你能够给一个绿林中的英雄磕头吗？那也太有失身份了吧。表哥我可比不了你呀，我全都仗着朋友活着，没有朋友我秦琼不能活到今天，没有朋友没有我这片房子。表弟，咱们这么办，你先把押来的寿礼带走，这回呢您回您的北平，我秦琼秦叔宝绝不巴结这门子高亲戚。二爷秦琼秦叔宝说出这番话来，单雄信心里这痛快呀，心说罗成啊罗成，我二哥这话真叫地道，让你也听听。罗成是个聪明人，罗成心说，今天当着我表哥秦琼秦叔宝单雄信内，我先给你服个软，咱们搁着这茬儿，日后再说。罗成满脸堆欢，表哥呀，您瞧您这是干什么呢？我准知道单二哥是这脾气，我呀是诚心跟他逗着玩呢。说到这儿，罗成就走到单雄信面前，单二哥，我跟您逗着玩您还生气吗？我给您跪下磕头了，如果一个不成，我再给您磕一个，磕完第二个我再给您磕第三个，就如同啊小兄弟我跟您撒娇呢，您还不乐吗？说着罗成就跪地下磕上头了。单雄信是个红脸汉子，瞧见罗成往地下一跪，再想起二哥秦叔宝这篇话，这眼泪在眼圈里转呐，双手相搀，兄弟呀，你这个头可真不容易呀，这不是当着二哥吗？我单雄信心里要再记恨你，我就不是人，我完了。兄弟你请起来吧。谢过单二哥。罗成站起来了，哥仨这才走进上房，见了老太太，单雄信赶紧磕头，咱们书不细表了。老太太一看单雄信来了，非常高兴，让秦琼把单雄信搀起来，大家落座说话。说了一会儿话，单雄信站起来了，二哥呀，我得先回去了，店里有好些弟兄等着我呢，明天我再带着众弟兄到这儿来给伯母祝寿。好吧，兄弟你先回去，我随后就到。二爷秦琼跟少保罗成把单雄信送出家门外，单雄信就回归贾柳店了。秦琼跟罗成哥俩回到院中，秦琼就把罗成拉到书房了。

表弟呀，这屋中就咱们哥俩，刚才的事情你可千万别往心里去。你看看你，你把单雄信气得脸都紫了。你可要知道，单二员外是个热心肠的人，我要是不跟你瞪眼，不说出这篇话来呀，单雄信非得气死不可。你把他撅成那个样，让人家怎么下台呀？罗成一笑，表哥呀，我绝不能往心里去。您这是给他台阶呢，要不然他今天就没法出这个门了。表弟呀，你现在跟我走一块到贾柳店，当初在北平府的时候，你不是跟我说过吗？要学学外场面如何交朋友吗？今天我这朋友差不多的可全到了，我给你引荐引荐，你也学学应该如何交朋友。好吧，表哥，我跟您走。秦琼来到上房屋中跟母亲说清楚了，然后就带着罗成由打家中出来，哥俩溜溜达达出胡同口，要奔济南府西门外找贾柳店。哥俩往西一拐，就瞧见对面来了一匹马，马上端坐一个人。罗成一瞧，嘿，心说这人怎么长得这么好啊，整个一个关云长复生啊。表哥您看这个人像不像三国年间的关羽关云长啊？他呀起码得是个总兵官。二爷秦琼摇了摇头，表弟呀，这回你可看差了眼了，到底此人是谁，咱们下回再说。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指南节目，我是主持人高莹。时光匆匆，不知不觉又进入了高考月。对于每一位高三学子而言，高考是人生中一次重要的考验，不仅考验知识储备，更考验身体状态与心理承受能力。而在孩子们奋力冲刺的背后，家长的陪伴与支持显得尤为重要。如何通过科学的饮食、有效的心理调节以及恰到好处的陪伴，帮助孩子以最佳状态迎接高考，今天我们就一起聊聊这个话题。首先我们来说说高考期间的科学饮食。很多家长认为考前一定要大补特补，顿顿大鱼大肉，甚至购买大量保健品，其实这种做法并不科学，反而容易给孩子的肠胃增加负担，引发消化不良、上火、腹泻等问题，影响备考状态。高考期间的饮食核心原则是安全、清淡、均衡、规律，不做大的改变，不尝试新奇食物。在三餐安排上，早餐要吃好，保证充足的碳水化合物和优质蛋白，比如鸡蛋、牛奶、豆浆、全麦面包、杂粮粥等，能够为大脑提供稳定的能量，避免上午考试出现饥饿、注意力不集中的情况。午餐要吃饱，荤素搭配合理，适量瘦肉、鱼虾、豆制品，搭配新鲜蔬菜，保证营养全面，为下午的学习和考试储备体力。晚餐要吃少，吃清淡，减少油腻厚重的食物，避免吃得过饱，影响夜间睡眠。可以选择粥品、面条、清蒸食材，减轻肠胃负担。其次是考生的心理调节。高考临近，压力增大，很多孩子会出现焦虑、紧张、失眠、烦躁、注意力不集中等情况，这都是正常的心理反应。家长首先要做的是接纳孩子的情绪，而不是一味指责或施压。面对孩子的紧张，不要说别紧张、考不好没关系这类空洞的话，而是要耐心倾听，让孩子把心里的压力说出来，给予理解和安慰。帮助孩子调整心态，要保持规律的作息，不熬夜，不搞疲劳战。充足的睡眠是保持良好心态的基础，尽量每天保证7小时睡眠。睡前可以让孩子听听轻音乐，泡一泡脚，放松身心，更不要熬夜刷题。引导孩子正确看待高考，告诉孩子高考只是人生的一次经历，不是全部，只要尽力而为，发挥出自己的真实水平，就是最好的结果。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家长应该怎么做才是最好的陪伴。很多家长在考前比孩子还要紧张，过度关心，反复叮嘱，小心翼翼，反而会把焦虑传递给孩子。真正高质量的陪考是做好后勤，保持常态，减少压力，默默支持。第一，保持家庭环境平稳安静，不要因为高考刻意改变家庭生活节奏，照常做饭，照常沟通，营造轻松自然的家庭氛围， 避免家中气氛过于压抑，减少家庭琐事的争吵，不给孩子制造额外的心理负担。第二，不过度关注，不反复追问，不要每天不停问复习的怎么样，能考多少分，题目会不会做，这一类话语会加重孩子的压力。多给孩子一些空间，相信孩子的能力，用行动表达关心，而不是用语言制造焦虑。第三，做好保障，但不包办一切。合理安排饮食，保证作息，提醒考试用品准备即可。不要过度照顾，让孩子失去自理能力。适当的独立能让孩子更有掌控感，缓解不安情绪。第四，管理好自己的情绪。家长的心态直接影响孩子，家长保持从容淡定，孩子才能心态平和。不要把自己的期望和焦虑强加给孩子，尊重孩子的努力，接纳孩子的一切结果。第五，做好细节提醒，考前帮助孩子检查身份证、准考证、文具、口罩等物品，规划好考试路线和出行时间，避免因突发情况影响心情，做好后勤保障，让孩子没有后顾之忧，安心走进考场。各位听众朋友们，高考是一场青春的战役，孩子在前方冲锋，家长是后方最坚实的港湾。科学的饮食守护孩子的健康，良好的心态支撑孩子的信念，温暖而有度的陪伴给予孩子最强大的力量。高考不仅考知识，更考心态与状态。只要身心放松，发挥稳定，每一位孩子都能交出属于自己的满意答卷。愿所有高三学子笔锋所至，梦想开花。愿所有家长耐心陪伴，静待花开。祝愿每一位考生从容应考，金榜题名，不负韶华，未来可期。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主持人高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关于对 G303 吉阿公路永安至青龙互通段实施半幅封闭施工交通管制的公告，为进一步提升国省干线公路通行能力，改善基础设施条件，消除道路安全隐患，经上级主管部门批准，决定对 G303 吉阿公路永安至青龙互通段实施养护大修工程。为确保施工期间道路交通安全与畅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关规定，现将施工期间交通管制及车辆绕行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施工管制路段，G303 吉阿公路永安至青龙互通段；二、施工时间，2026年6月1号至2026年10月31号。如遇极端恶劣天气及重大应急任务等不可抗力因素导致工期延误，将不再另行公告，请广大司乘人员予以理解。三、交通管制方式：一、施工期间半幅封闭路段禁止通行，全程设标准化警示灯、警示标志、限速及导向指示牌，严禁非施工车辆及人员进入施工封闭区域。二、剩余半幅通行道路实行双向通行，全程限速每小时30千米，禁止超车、压线行驶、占道停车。三、施工关键工序作业期间，将根据现场实际车流情况安排专人现场疏导交通，必要时采取临时限流、间断放行等措施，最大限度降低通行影响。四、绕行提示：一、小型客车、非机动车及行人，请严格服从现场交通安全设施指引及疏导人员的指挥，在借道通行的半幅路面内，务必减速慢行，依次有序通过，严禁抢行或穿插，确保施工路段通行安全。二、为保障道路畅通及行车安全，建议大型货车、重载车辆以及超长、超重等特种运输车辆提前规划出行路线，主动避开施工管制路段，选择规划绕行路线。五、绕行方案。本绕行方案主要适用于小型车辆、大型货车及重载运输车辆，建议提前规划路线，优先选择高速公路等周边路网绕行，避开施工管制区域。一、G303 右幅封闭时的绕行路线：一、往辽源方向，当 G303 吉阿公路右幅封闭时，黄河镇方向或高速来车通过 S209 拉小公路及兴业街驶入 G303 吉阿公路，驶向辽源方向；二、往梅河口方向，当 G303 吉阿公路右幅封闭时，梅河口方向来车可经东梁路转兴隆街后驶入 S209 拉小公路，驶向高速或黄河镇方向。二、G303 左幅封闭时的绕行路线：一、往梅河口方向，当 G303 吉阿公路左幅封闭时，黄河镇方向或高速来车可通过 S209 拉小公路及兴隆街东梁路驶入 G303 吉阿公路，驶向梅河口方向；二、往高速黄河镇方向，当 G303 吉阿公路左幅封闭时，辽源方向来车可经兴业街后驶入 S209 驶向高速或黄河镇方向。特此公告，东丰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东丰县交通运输综合服务中心，2026年5月22日。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4号，星期四，农历4月19，北京雷阵雨转晴，25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设金融强国必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助力金融强国建设。
1: 丁薛祥在云南调研。
2: 韩正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北京、山西、西藏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
2: 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3%，重回扩张区间。
1: 平陆运河全线通水。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实景。

0: 长江上的小麦物流园。
1: 伊朗军队称打击美军指挥舰，美国总统称与伊朗谈判进展顺利。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一定要把金融搞好。建设金融强国，必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区各部门争先发力，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助力金融强国建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山东烟台某海洋科技有限公司里，新购进的循环水处理和监测设备正为优质水产种苗繁育提供助力。曾经依赖生态资源发展的经营主体常遇融资难题，如今当地推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将海洋生态贡献转化为可量化可评估的数字账本。山东农丹公司担保业务部副部长地欣然：
3: 我们以此生态价值权益作为核心反担保措施，创新设计了这一批质押融资担保方案，并与合作银行达成共识，这是烟台市落地的首笔海洋领域这一批质押贷款。
2: 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金融要为实体经济服务，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需要。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金融业保持快速发展，金融产品日益丰富，服务普惠性日益增强。在河南三门峡灵宝市，中国建设银行三门峡分行与当地政府携手打造基层金融服务试点，汇集各类经营主体1000多户。灵宝市金融服务中心负责人刘平：
4: 我们将持续深化政银合作，不断完善队伍管理，针对性开展业务培训，持续提升队伍服务能力，以优质金融服务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2: 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离不开政策指挥棒。今年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增加4000亿元，将研发投入水平较高的民营中小企业纳入支持范围，支农支小再贷款与再贴现打通使用增加额度，助力普惠金融增量扩面。各类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下调利率0.25个百分点，引导降低融资成本。财政部金融司副司长李楠：
5: 中小微民营企业开展固定资产投资，不仅能够更容易获得贷款，还可以按规定享受利息补贴。有民营科创企业在担保征信支持下获得银行授信额度大幅增加，有精密制造公司享受贷款贴息后节约利息成本上100万元。
2: 对外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志，也是金融业改革发展的重要动力。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金融改革开放不断深化。这段时间，中国银行陕西省分行将跨境金融服务的创新重点放在了提速上。企业签完合同，凭借提单副本就可以申请资金融通，安排汇款。前不久，陕西西安临潼区的某科技企业就通过中国银行临潼区支行办理完成了一笔3000多万美元的汇款融资业务。该公司财务副总经理王超：
6: 效率提升了，也帮我们降低了一个汇率波动的风险啊，我们不用再担心汇率变化给我们带来的一个成本损失。
2: 今年以来，跨境资本流动平稳有序，外汇市场供求基本平衡，人民币汇率预期总体稳定，跨境人民币业务保持增长态势，人民币越来越多地用于贸易结算，我国在塑造更具韧性的金融秩序方面的作用也在不断加强。金融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快建设金融强国首次写入5年规划纲要。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金融高质量发展服务实体经济，服务国家战略，服务民生福祉，以金融工作的确定性应对各种不确定性，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金融力量。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
7: 人民银行将技术稳步扩大金融高水平的开放，服务中国经济的对外开放和高质量发展，推动建设更加公平、公正、包容、有韧性的全球金融治理体系。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6月1号到2号在云南调研基础教育等工作。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行稳致远。丁薛祥前往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幼儿园、文山市第11小学和第1中学，了解城乡基础教育发展等情况。他表示，建设教育强国基点在基础教育，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尊重教育规律，践行健康第一教育理念，统筹推进双减和教学质量提升，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适应人口变化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学前教育优质普惠、义务教育优质均衡、高中教育多样化发展。云南是边疆民族地区，要整体提升办学水平，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办好各族群众满意的教育。丁薛祥来到云南师范大学调研基础教育师资队伍培养等情况。他指出，强教必先强师，师范院校要聚焦教师教育主责主业，源源不断输送高素质师资。在参观西南联大博物馆时，丁薛祥表示，教育同国家前途命运紧密相连，要传承红色基因，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有力支撑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2026年高考在即，丁薛祥在文山市第一中学检查高考准备情况。他说，高考对每个考生都是重要考试，关系到千家万户，对各地各有关部门的保障能力也是一次考试。要以极端负责的态度做好组织工作，加强交通出行、食宿卫生等管理服务，及时应对处置各类突发事件，营造安心暖心考试环境。严格试卷全流程监管，严厉打击考试舞弊行为，严肃招录纪律，守好公平公正底线。丁薛祥来到滇池和云南箭头临时高公司调研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工作。他指出，云南生态地位重要，要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持续推进高原湖泊保护和重要生态系统修复，筑牢我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巴切莱特。韩正表示，联合国承载着各国人民对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美好向往，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同联合国宪章精神一脉相承，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坚定支持联合国发挥核心作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方将切实履行责任，继续秉持公正立场，捍卫联合国权威，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巴切莱特表示，高度赞赏中方长期坚定致力于推动多边主义和联合国事业，愿同中方一道遵从联合国根本初心和宗旨，共同强化联合国作用。
0: 本台消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工作座谈会暨继续派出中央指导组培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对继续派出的中央指导组进行培训，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学习教育指导督导工作。会议指出，党中央决定继续派出4个中央指导组，对吉林、湖北、湖南、农业农村部、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国家石油天然气管网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大学、南京大学等10个地方和单位开展学习教育指导督导工作。会议强调， 中央指导组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具

0: 古今交融的城市风貌，打造舒适便利的人居环境，锚定2035年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北京市市长殷勇：
1: 十五五发展目标任务已经明确，我们将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北京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首都职责使命，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努力争取在各项工作中发挥示范作用，确保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
0: 未来5年，北京将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速设定在4.5%到5%，增强科技创新活力，加强基础研究，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保持在6%以上，数字经济增加值年均增速8%左右，将人工智能、绿色先进能源与低碳环保产业打造成为新的万亿级产业集群，扎实推进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不断走深走实，注重加强超大城市治理，以首善标准绣花功夫提高城市精细化治理水平。十五五时期，山西将围绕实施中部地区加快崛起战略，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建设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打造内陆地区对外开放新高地等使命任务，牢牢把握建设国家重要能源原材料基地、特色装备和先进制造业基地等6个主攻方向，坚定有序推进转型发展。山西省省长卢东亮：
2: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扛牢国家电煤保供责任，加快能源转型，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因地制宜布局新型产业、未来产业，发挥非煤矿产、农业、文旅康养、生态等比较优势，把能源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
0: 未来5年，山西明确了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资源型经济转型取得重大进展等8个方面的主要目标，细化6大类26项主要指标和具体目标，新增可再生能源装机规模1亿千瓦，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推动非常规天然气增储上产，力争2030年产量达到300亿立方米，全产业链产值超1000亿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新突破，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十五五时期，西藏将立足党中央赋予西藏重要国家安全屏障、生态安全屏障、战略资源储备基地、清洁能源基地的战略定位，持之以恒推进稳定、发展、生态、强边4件大事，围绕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改革，改善民生，保护生态，强边固边重点发力。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伽玛泽登：
3: 我们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4件大事，聚力4个创建，在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展现新作为，确保西藏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的进展。
0: 未来5年，西藏将培育壮大特色农牧业、清洁能源、文化旅游、藏医药业、边贸物流业，前瞻布局数字经济、低空经济、氢氧产业、新型储能等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切实构建起契合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求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持续创建国家固边兴边富民行动示范区，全力建设繁荣稳固的祖国边疆，积极发展文化旅游业，突出特色高端精品旅游线路，到2030年基本建成文化强区、旅游强区。
4: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5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3%，重回扩张区间，新订单指数连续3个月回升。总台记者张绵绵、张永鹏报道。
5: 5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中，业务总量指数为50.3%，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分地区来看，东中西部地区。

0: 均衡回升，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物流业务总量指数分别回升 0.4、0.7 和 0.5 个百分点。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1: 入夏以来，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衔接更趋协调，产业物流需求呈现恢复态势，民生领域物流需求企稳，新能源汽车制造、电子元器件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等行业物流需求保持较高增速，应季食品、家居家电、体育健身、旅行户外等居民物流需求保持增长。
0: 新订单指数为 50.2%， 环比回升 0.4 个百分点。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新订单指数分别回升 0.3、0.5 和 0.2 个百分点。其中东部和中部地区新订单指数回升至扩张区间。
1: 企业对上半年市场预判呈现积极乐观态势，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 55.9%， 继续处于高景气区间。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邮政快递业和多式联运领域业务活动预期指数环比有所回升。
2: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昨天迎来重大节点，随着马道枢纽和乞石枢纽开始冲水，平陆运河全线通水，全面进入有水调试阶段。总台记者廖密、邢雅文、刘春报道。
3: 为克服水位落差，保障船舶通行，工程建设了马道、乞石、青年三大梯级枢纽，相当于给船舶装上水上电梯。其中青年枢纽已于5月1号开启有水调试。三大枢纽工程加速调试的同时，航道、航标安装等配套工程也在加紧推进。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显章介绍，运河沿线每个航标都安装了遥测遥控装置和北斗定位系统，24小时为航船护航。
4: 我们沿线航标一共有700多个，6月、7月全部完成安装。
3: 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主要包括航道工程、航运枢纽工程、水利设施改造工程、沿线跨河设施工程以及配套工程。目前总体工程进度超过96%。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表示，全线通水后还有多项关键任务。
5: 计划用2个多月的时间完成3个枢纽的有水调试，在8月进行全线的实船试验，确保平陆运河今年9月如期建成通航。
6: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7: 安徽省池州市东至县拥有80多公里长江岸线，水路是小麦外运的主要通道。新麦沿着这条黄金水道奔向远方。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长江上的小麦物流园。采制：总台记者梁明星，安徽台记者孙玲娟，池州台记者叶璐。
8: 这里是池州市东至县大渡口镇明达码头，紧挨着滚滚长江。
9: 阿总，
10: 啊，我刚刚叫他找了一条船，不行就把他加辆。
9: 加辆什么船？
10: 4800亩的船，这条船我马上来跟他谈。
8: 这段时间，粮食经纪人桂忠的电话就没停过，协调小麦货源，联系中转码头，调配运输车辆和运粮船舶。凭着做粮食经纪人26年积攒的经验和人脉，一切有条不紊。
9: 我们就一天都大概收购量都是500吨朝上，讲白了就是老百姓他把这个粮食送到你家去了，他心里就落地了。
8: 今年雨水多，小麦含水量偏高，在联系各地企业收购前得先组织抢烘。经过贵中反复沟通，收购价谈到每斤1.2元。种粮大户胡华中对这个价格挺满意，
11: 他做事情比较守信用，资金回笼也快。
8: 从东至县到重庆，一吨小麦走水路，运费大约60元，加上装车费30元，总成本不到100元，而走陆路运输成本要超过200元。2号下午，征东888号船停靠在明达码头，装载上贵中今年第一笔订单的4000多吨小麦，准备发往重庆。
9: 林站长啊，是这样啊，我们拜托几件事，一个呢，就是在运输过程
8: 发往下游江苏靖江港的小麦，则通过小船拼大船的联运模式销往沿海地区。
12: 靖江那边那个海能呢，发到广东那边，海能一装都1万多吨，
9: 比如说从我这装五千吨，在他那个地方再装三千吨，然后就合并一个海轮。
8: 沿着长江上至重庆，下抵江苏，今年麦收季不到一个月，他已经收下了15000多吨小麦，联系的十多艘粮船正陆续停靠各中转码头。长江滔滔奔流不息，一艘艘满载新麦的货轮鸣笛起航，沿着长江干流和支流驶向天南海北。
9: 通过这一年的这个努力吧，就是把我们农户手上的小麦吧能卖到实际的价格，也让呢这个上面的客户呢也得到就是我们提供的这些服务得到了实惠，让性价比更高的粮食走向全国各地。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北京活动6月2号到3号举行，来自摩洛哥、塞舌尔等6个非洲国家的30多位市长和城市代表，以及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的部分会员代表共同参加活动，围绕加强文明交流互鉴、更续中非传统友好开展深入交流与互动。
2: 中国科学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科研团队联合国内多所高校，从野生玉米中成功挖掘出高蛋白基因，实现我国玉米主栽品种蛋白含量的显著提升，有望减少畜禽饲料产业的豆粕用量，为降低我国大豆进口依存度、筑牢饲料供应链安全提供核心支持。这一成果3号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发表。
7: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和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黑龙江东北部、湖南南部、云南东南部、广西东北部和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华北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浙江中北部、广西中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最大可达60毫米以上。预计强对流天气的主要影响时段为今天白天。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伊朗军方3号深夜发表声明称，伊朗海军在阿曼湾对一艘美军驱逐舰发动打击，针对设于该舰对伊朗实施敌对行动的指挥控制中心，美方对此予以否认。美军中央司令部3号称，截至当天，美军已使125艘商业船只改变航向，并使6艘不遵守封锁要求的船只失去行动能力。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任何敌对行动都将遭到立即和果断的回应。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同一天表示，停止所有战线的战争是伊朗与美国谈判的首要内容，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和以色列破坏地区抵抗阵线的团结。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表示，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非常顺利，新一轮谈判可能在本周末举行，一旦协议签署后，霍尔木兹海峡将立即重新开放。当天，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一项决议，旨在限制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朗动武的权利，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截至3号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26美元，收于每桶96.02美元，涨幅为2.41%。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81美元，收于每桶97.81美元，涨幅为1.89%。
7: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联合国大会3号选举奥地利、吉尔吉斯斯坦、葡萄牙、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津巴布韦为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其中吉尔吉斯斯坦是首次当选。
2: 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3号表示，如果俄罗斯的领土完整遭到侵略者的蓄意侵犯，即便对方并不拥有核武器，在最坏情况下，俄方可以使用核武器进行回击。
7: 匈牙利总理毛焦尔3号表示，其政府不支持加快推进乌克兰加入欧盟的谈判进程。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号称，他愿意即刻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直接谈判，希望通过两国元首对话推动俄乌冲突早日结束。俄罗斯方面暂无回应。
7: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3号在国会听证会上表示，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目前仍属于丹麦。 美国正持续与丹麦和格陵兰岛方面就安全与防务问题进行磋商。
2: 韩国方面四号消息，根据初步开票结果，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在三号举行的第九届地方选举中锁定胜局，赢得多数道市郡区等各级政府的行政长官职位。
1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4: 今天商务部将召开例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介绍近期商务领域热点，并回答记者问。世界最大的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今天将开展海上浮托安装作业，作为全球首个正负500千伏、2000兆瓦柔性直流海上换流站，这颗超级心脏将破解深远海风电远距离输电损耗难题。本月19号到21号是端午假期，按照铁路预售规定，18号也就是假期前一天的火车票今天开售。体育方面，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本周在南京举行，中国女排今天将迎战泰国队。国际方面，今天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进入第二天，各国政商学界代表共议全球经济治理，凝聚国际合作共识。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孙稳、张永鹏，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5: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6: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5: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7: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5: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8: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9: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6月4号，星期四。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韩国地方选举执政党锁定胜局，对李在明政府的施政动力产生怎样影响？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称美伊协议可能在本周末达成。伊朗外长称，若。

0: 以色列对贝鲁特发动军事行动，伊朗军队将做出回应。
1: 平陆运河全线通水，这条超级运河现在长什么样？通航之前还有哪些关键任务？
0: 世界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今天将浮托安装，2.5万吨的庞然大物如何在海上精准落位？
1: 记录一粒小麦的归仓之路，见证大国粮仓的丰产底气。中国之声推出系列报道《麦收日记》，今天播出《远方来的麦客》，讲述黑龙江农机手在河南跨区作业的故事。
0: 不是站站停，下车请按铃。公交响应式停靠模式在多地上线，出行如何更高效？
1: 高考在即，这份心理调试实操指南请收下。怎样做才能缓解考前焦虑，科学备考？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杨波。
2: 好的，刘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韩国媒体4号报道，根据初步开票结果，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在3号举行的第9届地方选举中锁定胜局，赢得多数道市郡区等各级政府的行政长官职位。有关韩国地方选举的最新进展，稍后新闻纵横将继续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表示，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非常顺利，新一轮谈判可能在本周末举行。特朗普称，如果伊朗签署了协议，那就意味着他们已经承诺绝不拥有核武器，绝不自行研发，也绝不从外部购买。美国国会众议院当地时间3号通过一项决议，旨在限制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朗动武的权利，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据伊朗媒体3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近日重申对黎巴嫩的支持，称如果以色列继续侵略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伊朗武装部队将重新开战并打击以色列境内目标。更多伊朗局势的最新消息，稍后新闻纵横将继续关注。伊朗军方3号深夜发表声明称，伊朗海军刚刚在阿曼湾对一艘美军驱逐舰发动打击，针对设于该舰对伊朗实施敌对行动的指挥控制中心。美军中央司令部稍后否认伊方说法，称美国海上军事力量目前仍在安全畅通无阻地进行飞行、航行及各项行动。联合国大会3号选举，奥地利、吉尔吉斯斯坦、葡萄牙、特里尼达和多巴哥、津巴布韦为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其中吉尔吉斯斯坦是首次当选。世界卫生组织表示，最新数据显示，刚果金目前累计报告344例埃博拉确诊病例，其中60人死亡。乌干达累计报告15例确诊病例，其中1人死亡。疫情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3号发布消息说，近一段时间，非军队和执法部门针对在非中国公民和企业的盘查滋扰以及选择性执法频发，在非中国公民和企业面临的安全风险上升。使馆提醒在非中国公民和企业密切关注当地形势，切实加强安全防范。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昨晚通报，总局日前部署开展微短剧有害低俗内容和侵权盗版专项治理，本次专项治理为期2个月，将依法依规集中治理部分微短剧存在的8个重点问题，规范微短剧创作传播行为，进一步营造清朗健康的行业发展生态。中国科学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科研团队联合国内多所高校，近日从野生玉米当中成功挖掘出高蛋白基因，实现我国玉米主栽品种蛋白含量的显著提升。该成果3号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发表。体育方面，男篮热身赛昨晚在湖南长沙举行，中国男篮主场对阵塞尔维亚俱乐部，最终中国男篮以82-78战胜对手，年轻球员敢打敢拼，发挥出色，取得热身赛的开门红。两队今天在同一场地将进行第2场热身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团纵横追问新闻。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韩国第九届地方议员和地方政府各级领导选举暨国会议员再选与补选正式投票当地时间3号结束。据韩国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今天凌晨公布的初步计票结果，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在16个一级行政区领导人的选举中在13个地区获胜，取得压倒性胜利。详细情况马上来连线总台记者张云。张云，先来介绍一下目前的计票情况。
3: 好的，刘磊。今天地方选举将产生，本届地方选举呢将产生16名市道，也就是一级行政区的政府领导人，还将产生227名区市郡，也就是二级行政区的政府领导人，还有933名市道议员，3035名区市郡议员和16名道议监，还将通过再补选产生14名国会议员。在投票率方面，据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的初步统计，本届地方选举的最终投票率是61%，是历届地方选举史上第二高的投票率，与2022年举行的上一届地方选举相比，高出了10.1%，可见选民对今年地方选举的参选热情还是很高的。根据韩国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公布的数据，截至北京时间今天早上7点，本届地方选举的开票率为98.72%。大部分市道，也就是一级行政区的领导人，都已经确定了人选。目前只有首尔和庆尚南道的计票率分别在95.8%和93%，而这两个地区的选情也是异常焦灼。目前首尔市长两位候选人的票差仅在0.3%，现任首尔市长国民力量党候选人吴世勋略微领先，在庆尚南道国民力量党候选人则领先3%左右的选票。那么在其余的14个市道领导人的选举中，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候选人在釜山、京畿道、江原道等12个地区都确定当选，最大在野党国民力量党仅守住了庆尚北道和大邱市这两个传统的保守大本营。此外，在同时进行的14处国会议员再补选当中，共同民主党在9处都获得了胜利，国民力量党在4个地区获得了胜利，还有1处是无党派人士胜出。那么在227位二级行政区的领导人选举中，以目前的计票率为准，共同民主党有124位胜出，国民力量党有90位，无党派人士有11位，祖国革新党有2位，都占据优势。那么在首尔市的25个区厅长中，共同民主党在20个区都占据优势，国民力量党候选人占优势的地区仅有1个。因为本次地方选举是李在明当选韩国总统以来举行的第一次在韩国全国范围内的选举，因此带有了中期停战的意味。那么这一次执政党在选举中获得压倒性的胜利，使李在明进一步巩固了朝大野小的格局。韩国媒体评价说，这可以看作是李在明将拥有行政毛细血管的地方管理权力，使他对国政的掌控力进一步提高，今后也将获得更大的国政运营的动力。刘磊。
0: 那么在3号的投票过程当中，首尔有部分投票点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选票不足的情况，那这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呢？
3: 确实是这样。3号下午，在首尔松坡区、江南区、广金区、铜雀区、仁川市的延寿区等地的10多个投票站都发生了选票不足的情况，导致不少选民无法及时参加投票，并提出了强烈抗议。之后，韩国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决定延长相关投票站的投票截止时间到当地时间晚10点。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秘书长徐铁勋当晚9点举行记者会，就选票不足事件进行道歉。徐铁勋表示，选举管理委员会严肃看待此事，将在计票工作结束后立刻调查选票不足发生的原因，并制定应对方案，防止类似问题重演。那么最大在野党国民力量党在发生选票不足的情况后，就立即要求中断计票工作并重新投票。执政党共同民主党方面则对选举管理委员会管理不善的情况提出了批评，并表示将追究责任。但对于在野党方面提出的重新投票要求，则表示不值得考虑。韩国总统府青瓦台对此表示，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作为保障国民参政权的宪法机关，希望采取负责任的措施，确保部分地区居民行使投票权和计票管理不出现问题，并表示青瓦台正在密切关注相关情况。 为了出现选票不足的问题的首尔松坡区一个投票站，当天晚上在投票结束后发生了部分市民阻止选举管理员运出投票箱的情况，双方发生了对峙。当地时间4号的0点，在这个投票站前集结的人员达到了数百人，他们高喊选举无效，并阻止选举管理员运出选票。警方派出了百余名警察来到现场维持秩序。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4号凌晨就选票不足的情况举行了紧急委员会会议，并于当地时间4号凌晨4点左右宣布了会议的结论，说相关情况不属于公职选举法规定的选举延期或再选举的理由，因此中断目前进行的开票是不可能的。那么截至目前，松坡区的这个投票所有2张选票依然在投票点，没有能够送到开票点进行开票和计票，这导致了首尔市长的计票结果不得不推迟公布。刘磊，目前的情况就是这样。
0: 嗯，好的，张云。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美伊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表示，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非常顺利，新一轮谈判可能在本周末举行。一旦协议签署后，霍尔木兹海峡将立即重新开放。在谈及伊朗浓缩铀问题时，特朗普表示将在不久的将来拿到它。他还表示正在尝试将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问题与黎巴嫩的战事问题区分处理。
1: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3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近日重申对黎巴嫩的支持，称如果以色列继续侵略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伊朗武装部队将重新开战并打击以色列境内目标。
0: 伊朗军方3号深夜发表声明称，伊朗海军刚刚在阿曼湾对一艘美军驱逐舰发动打击，针对设于该舰对伊朗实施敌对行动的指挥控制中心。美军中央司令部稍后在社交媒体发文否认伊方说法。
1: 当地时间2号深夜，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袭击一艘伊朗相关油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因而用导弹打击一艘属于美国和以色列敌对势力的船只。美军随后空袭革命卫队在格什姆岛的一处通信站。
0: 美国中央司令部3号表示，伊朗发动新一轮无人机袭击，试图攻击驻科威特美军，但未能命中预定目标。美国中央司令部防空系统成功击落多架无人机，确保美方人员及装备均未受损。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李建南从伊朗首都德黑兰发回的观察。
4: 根据我在伊朗的观察，本次事件是自美以伊战争达成临时停火协议以来，伊美之间爆发的较为严重的军事摩擦。此类军事摩擦再次给陷入僵局的伊美谈判蒙上阴影，并且再度引发全球对中东，特别是对霍尔木兹海峡这一重要航道安全局势变化的担忧。事实上，导致近期伊美不断发生军事摩擦是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首先，截至目前，伊朗和美国的海上对峙仍在持续。伊朗多次宣布其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辖权，并强调敌对国家的船只无法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另一边，美国也在不定期的披露相关数据，显示美军拦截伊朗商船的数量。双方的海上封锁已经成为对彼此施压的重要工具，也是伊美仍然无法签署旨在结束战争的谅解备忘录的重要原因。其次，黎以冲突升级，以色列加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军事打击力度，导致伊朗对美国的不信任程度骤然增加。自伊美谈判以来，伊朗已经数次强调，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阵线的战争是伊美停火的先决条件。如果美国无法叫停以色列在地区内的军事行动，伊朗也不会跟美国进行任何谈判。伊朗政治分析人士贾拉勒指出，目前美国看似给伊朗两种选择，要么达成协议，要么开战。实质上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让伊朗投降。一方面，美国希望通过谈判和协议强制让伊朗接受美国的更高的要求，另一方面，美国不断发出战争威胁，从军事层面迫使伊朗屈服。而近期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表明，伊朗已经清楚美国的真正目的，而且不会放弃自己的立场和底线，接受一项只符合美以利益的协议。
0: 谈判形势波谲云诡之际，伊朗与美国再次互袭彼此目标，双方军事摩擦加剧。伊朗与美国本周再次互袭彼此目标，导火索还是霍尔木兹海峡问题。那么这种边打边谈的状态还会持续下去吗？我们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分析。
5: 现在关于谅解备忘录的核心内容就是伊朗要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然后美国要停止对伊朗港口的封锁，就是在这个备忘录签署之前，双方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争夺还要继续。就从4月8号停火以来，每一次冲突都是因为争夺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引起的，那么这一次也是这样的。所以只要没有签了谅解备忘录，关于海峡的争夺在海峡地区的军事摩擦还会继续发生的，就它的不确定性是到底这些小的摩擦会不会演变成大规模的军事冲突。
6: 真堂实酵，自然兼香，口子酵，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1: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0: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昨天迎来重大节点，随着三大航运枢纽中的马道枢纽和起石枢纽开始冲水，平陆运河全线通水，全面进入有水调试阶段。
1: 目前平陆运河工程整体进度已经超过96%，将于今年9月通航。一条全新的黄金水道正在加速成型。这条超级运河现在长什么样？通航之前还有哪些关键任务？请听总台记者邓君阳、邢雅文的报道。
7: 昨天上午，平陆运河马道枢纽和起石枢纽同步启动出水，标志着工程全面进入有水调试阶段，距离通航更进一步。长江设计集团平陆运河起石枢纽项目设计负责人许云鹏介绍，工程团队为两大枢纽量身定制了不同的冲水方案，其中起石枢纽冲水分为三个阶段，每个阶段达到计划水位后，依次调试相应闸阀门，左右船闸轮流调试，最终将水位冲至8.7米，与下游水位持平。
8: 我们采用一个埋管的方式，钢管上面设置有闸阀系统，通过开启闸阀系统，将下游水引入船闸室内，达到调试需求水位时进行闸阀关闭。目前来说，这是最具效率的冲水方式，也是最高效的一个有水调试顺序。
7: 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主要建设内容包括航道工程、航运枢纽工程、水利设施改造工程、沿线跨河设施工程以及配套工程。枢纽工程是平陆运河建设的控制性工程，为了克服起点平塘江口与北部湾入海口之间65米的水位落差，运河自上游至下游设置了马道、起石、青年三大航运枢纽，它们是保障运河安全高效运行的核心。青年枢纽是离出海口最近的一个枢纽，五月初开始冲水以来，所有设备运行平稳。沿着青年枢纽往钦江上游，依次是起石枢纽和马道枢纽。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显章告诉记者，预计7月初起石枢纽完成冲水，7月中旬马道枢纽完成冲水。
9: 接下来的6月至8月，马道、起石、青年三个枢纽将加快开展有水调试工作。在调试过程当中，工作人员将反复测试大水位差状态下闸门密闭启闭运行、梯级水位调配、多闸联动配合的稳定性，这是运河技术难度最大最关键的。
7: 在三大枢纽工程加速调试的同时，航道工程也在抓紧进行配套工程的建设。平陆运河航道长125.5公里，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分为5个航段建设。5月28日，航道主体工程开挖全部完成，标志着平陆运河主体工程全面完成。眼下航标安装、绿化等配套工程正在加紧施工，沿着平陆运河航道，每隔2公里左右就有一个醒目的航标，东西两岸红白色、黑白色的航标分别引导上下游船舶安全通行。王显章说，每个航标都安装有遥测遥控装置和北斗定位系统，24小时为航船保驾护航。
9: 现在已经进入我们航标施工的这个高峰期，六月、七月全部完成航标的这个安装。我们沿线航标一共有700多个，包括这个驻岸标志和这个交通安全警示标牌。
7: 沿着运河，记者看到香樟、橡香、黄檀等乡土石生树已经栽种，生态功能与绿化景观正在同步提升。行走运河，大家还会被一座座桥梁所吸引。被誉为百桥工程的平卢运河全线共涉及104座桥梁，其中27座为跨运河主桥。它们中既有专门为野生动物通行的动物通道桥，更有连通运河两岸发展的民生桥，既有现代感十足的网红桥，又有历史感满满的人文桥。今年4月底，27座跨运河桥梁已全部建成，目前其中的专用动物通道桥正在绿化。平卢运河集团广西平卢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工程师陆家坤：
10: 在绿化工程全部完工，将直接连通被运河分割的山林，保障目标物种的正常迁徙觅食，维护区域生态系统的连续性和完整性。
7: 此外，水利设施改造、防洪堤改造等工程也已全部完成。目前平卢运河累计完成工程总量超96%。平卢运河集团广西平卢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表示，全线通水后还有多项关键任务。
11: 我们正同步推进船闸油水调试、航道水下扫浅、智慧运河传感网以及航标管理区等配套工程，计划用2个多月的时间完成3个枢纽的油水调试，在8月进行全线的实船试验。建设管理团队倒排工期挂图作战，紧盯各项节点任务，确保平卢运河今年9月如期建成通航。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历经数千公里的海上运输之后，世界规模最大的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昨天顺利抵达广东阳江钦州海上风电场附近。
1: 一组数据来直观了解一下海风之心，它长85.5米，宽82.5米，高44米，总重量约2.5万吨，相当于一个标准足球场的大小，15层楼那么高，大约是10000辆中大型 SUV 汽车的总量。
0: 作为我国深远海风电开发的重要核心装备，目前项目已经进入安装前最后准备阶段，今天即将开展海上浮托安装作业。庞然大物如何完成精准落位？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记者张宁新，了解现场的最新情况。你好，张宁新，目前的各项准备工作是否已经就绪了呢？
12: 你好，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就是广东阳江钦州海域。那现在呢，我乘坐的交通船呢，距离目前全球最大的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只有不到300米的距离。现在站在海风之心的脚下，我的第一感受就是非常的震撼。44米高，其实就相当于是15层居民楼高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大家可以想象，就是一栋白色的大楼伫立在海上。搭乘它的这个大型半潜船翔太口，在经历了近一周的航行之后呢，已经是由昨天到达了预定海上的安装位置附近。现在呢，这个地方安装的黄色导管架已经是完成了这个基础的一个配置。那今天4号咱们任务呢，就是将海风之心以毫米级的精准度安装在这些导管架上，让它在这片海域呢实现安家落户。作为全球首个正负500千伏、2000兆瓦柔性的直流海上换流站，这颗超级心脏的核心使命呢，其实就是来破解深远海的风电远距离传输损耗的这样的一个难题。那海风之心呢，现在是可以把钦州5、7这两个风电场发出的66伏的这个交流电，转化为正负500千伏的一个高压直流电，那么再将这个直流电通过海底的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整个的输电过程中，它的电能的损耗会大幅的降低。那么按照今天的施工计划呢，海风之心会采用一种叫做浮托安装的工艺。那我们刚刚有提到说，现在的安装现场啊，导管架的基础是已经完成安装了，那这样的一个庞然大物就要通过这种工艺来与它进行精准对接。 在我们此前的采访中，我们了解到，因为现在海风之心的重量呢是超过了国内海上浮吊能力的这样的一个极限，所以说采用那个浮托法施工，其实就是借助潮汐涨落的自然力量，将平台上这个海上的部分能够对接到导管架上，再通过落潮和船舶调载高精度的定位系统，通过团队的协作，在这个海上完成毫米级的精度安装。那目前呢，这也是海洋工程大型安装的一种重要方式之一了。
0: 嗯，那么各部门将如何保障安装顺利进行呢？
12: 好的，主持人，昨天我们还在现场看到了运输船翔太口载着这个海风之心在我们的风场外就完成了一个浮托安装前的预演。那我们完成这个预演，其实就是为了通过对于船机的性能、人员的组织以及整个浮托安装的全过程、全流程的一个系统的模拟和演练，来排除今天安装所可能面对的一些隐患。那现在我们看到的海况呢是风平浪静，是比较适合海上浮托安装的一个条件。后续呢，施工部门也告诉我们说，他们将持续的观察海上的这个风涌还有潮汐的这个变化，如果海上的条件是达到了浮托安装的要求，海风之心就会开始进行浮托安装。那此外呢，我们还了解到阳江的海事部门也为此次的这个超大型的海工装备重载的运输和施工提供了监管和保障的工作。在这个我们的承载船翔太口到达这个青州风场作业的海域之后，阳江海事局是第一时间派出了现场的执法人员和海巡的船来做定点的值守和常态化的警戒。那么在接下来的作业期间，海事部门也会实时的巡查这一片海域的动态，及时驱离无关的船舶，来杜绝水上的干扰和碰撞的风险。总体上来说，这个从陆上的建造再到现在的跨海运输的完成，以及即将实现的这个海上浮托安装，海风之心就是在向最终的投运迈出关键的一步。未来呢，来自这个163台海上风机产生的电能呢，会在这里完成汇聚、升压和交流转直流的这样的一个处理。那在将来，每年可以输送约60亿度的清洁电能给粤港澳大湾区。随着这个项目的持续推进呢，我们国家的这个深远海风电的开发也将迎来超高压的输电时代。主持人，
0: 嗯，好的。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眼下三下收麦正酣，各地收割机开足马力，奏出金色田野上最动人的交响。在分秒必争的下收时节，有这样一群跨区作业的农机手，他们沿着麦熟的方向如候鸟般日夜兼程。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跟随黑龙江农机跨区作业第一村的麦克，以随行手机的形式亲历抢收时节里颗粒归仓的忙碌瞬间，记下他们奔波千里助力丰产的辛劳付出。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系列报道《麦收日记》，请听第一篇《远方来的麦客》。
13: 2026年6月3号，河南省商丘市虞城县文集乡，天气晴。上午10点，我在刘庄楼村的麦田边初次见到李国岩。这个从黑龙江省北安市通北镇飞跃村远道而来的麦客，和他的大型收割机一起，5月10号离家南下至湖北，追着农时北上到安徽、河南。昨天凌晨3点多，他从刚刚结束作业的驻马店市平舆县启程赶到商丘。
14: 这是商丘的第一站。
15: 对，商丘的第一站。
14: 今天预计要收多长时间？收多少亩地？
15: 今天不一定，看老百姓吧。要老百姓着急的话，晚上就加班，也许到凌晨。
13: 村民盼的急切，到地儿就得开工。李国岩爬上收割机，爱人刘雪先和村民核对地块。
14: 我叫刘雪，啊，叫你嫂子吧，叫你嫂子。那今天那个李大哥在车上，您在哪儿呢？
16: 我就在车下边啊，我就给他安排活。
14: 您给他安排活，其实您是大总管。
16: 也差不多。你上，这个边上这个不是啊。
13: 李国岩和刘雪当了17年麦客，这是两口子第一次到文集乡售麦。这里每户有3-4亩地，地块又挨得紧密。 刘雪要在田里逐一跟村民沟通，确定地块的边界，再用对讲机告诉丈夫收割机要开到哪儿，怎么开。
16: 边上还有一家，我不告诉你吗？留意，有一刀不是他的。好，到边，到边了啊。
14: 我就费事，我得两头跑。
17: 为啥？
16: 他要是说就直接在那个地头，然后就这一方呢，我就直接在那个头上站着来回走就可以了。
14: 就是你不能搁到别人家的去。
16: 对对对。
18: 二楼。
16: 收到收到。
14: 他能算出你数，车走一圈就有。自己出事的。
16: 对对，
14: 自动的。
16: 以前都是手里拿个 GPS， 就这样转着地走了一大圈。以前地方比现在还要辛苦，现在还好。
13: 红色的收割机穿梭于金色的田垄间，机械轮盘飞速转动，割穗、输送、脱粒一气呵成。村民开着小型农机静候地头，随时准备装运新粮。一边是商丘一带今年的麦子早成熟了两三天，另一边是仍有不少农机困在因为下雨而耽误了收割进度的湖北和安徽。眼下北上至此的农机手并不多。听闻这对麦克夫妇要价才60块钱一亩，排在后面收割的村民掏起钱包来。
16: 那一会儿割到你的，你再给我钱。要是多了的话，以后我记不住谁是谁。你别着急，到你的时候我再找你啊。
13: 不过刚开工不久，两口子就意识到，这里的地块小还不规整，收割效率恐怕比预想的更低。
16: 他这块还父母还觉得大点呢，当时价格还
18: 也够。这可费劲了，这天这么多活。
13: 孙女舍不得任何一寸土地，哪怕是地块的边界线旁也种得满满当当，收麦时更是不愿丢下任何一株麦穗。李国言要把大块头的收割机尽力开得精细，即便如此还是会出状况。
16: 你三个到底差四种，你们家到头多少？你自己差一四种到头多少？你自己差吗？
13: 堂兄和堂妹家的地块紧挨着，分界线被麦穗挡得若隐若现，村民交代的不够清楚及时，李国言又没能分辨仔细，把堂妹家的两垄多麦子割进了堂兄家的地块中。刘雪一边跟两家解释，一边招呼还在作业的李国言，把堂兄家的麦田留一块，一会儿割堂妹家的麦子时好给人家补回去。30多度的燥热天气里，刘雪跟我轻轻抱怨今天的活不好干，转头又体谅起农民的不易。
16: 我们也舍不得这个时间长。
13: 在李国言的记录里，最快用时是9分钟割两亩地，只要田够大地够平，收割机高效跑起来，哪怕每亩地作业费低点，性价比总归还是高。文吉乡的情况显然不是这样，但是这对夫妻俩还是愿意吃这份苦。他们在家乡也种了大豆和玉米，他们太懂得丰收的珍贵。
16: 可不能再像，到时候给你想象，
17: 可不能像他这样家可怜
16: 的。你要是倒的话，我不敢给你保证说像他那样。那他倒了，他这个就麦姐子，他都这样式趴着的，那啥车他也拿不起来。
13: 孙明星大姐抛出一道新难题，他家的麦子倒伏了不少，想收的尽可能干净，意味着农机手要降低速度，车也更费油。刘雪对丈夫的作业技术倒是放心，每亩加10块钱。他把活儿答应了下来。
17: 都是种一季不容易，
16: 嗯，给你全部有多少？
18: 麦子肯定不能落地里，只不过是剩点秸秆。
16: 嗯，秸秆没有事，秸秆吧，这也没办法。你尽量的呗。
14: 好，尽量。
16: 嗯。这是肥撒多了，是种厚了呀？
17: 肥撒厚了。
14: 今年那个在河南割的倒麦子都说是肥撒厚。
17: 嗯，肥撒厚。
16: 你们买一个那个八蒸器。就是背在身上能装差不多半袋的肥，巴掌甩巴掌，一甩一甩的那种，它不是比你手去匀吗？
13: 也是金大姐第一次和黑龙江来的麦克打交道，算总价时，她本想象征性的砍10块钱价，最后却放下了这个念头。
16: 昨天看了那个新闻，河北的来了，黑龙江的来了，山东的来了，江苏的来了，都来河南收那个。
17: 今年收成咋样？
16: 今年收成晚了还是可以，
17: 还可以哈。
16: 干的美的晚了也不能怨人家，他这人很也挺随和。
17: 随和。
16: 对。
17: 好事
16: 都被人都出来都不容易，今年都是忙着一个事儿，差不多都行。
17: 像您这卖的难收点，就稍微贵点。
16: 哦，贵点，俺也累。
13: 金大姐撂下一桩心事儿，在10多10座地里的秸秆就要抓紧种上玉米了。隔壁地块的小高叫父亲赶紧把运粮的农机开过来候着。他也不想错过这台上好的收割机。
19: 就是最主要的是为什么呢？可能过几天也有雨，一下雨这麦子就废了。 只要能收上来。
20: 对，就是、只要能收上来，能拉到家里边，那就算成功了。
19: 所以农机手就是帮你们干这个的。
20: 对对对，不管多少钱。
13: 卖龟仓人心安，连着作业12个小时后，晚上10点，李国言和刘雪终于收工了。休息和抢收一样，也要争分夺秒。今天在丰收的麦田里，他们还要继续忙活。
2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近年来，市面上的乘用车正在悄悄集体变胖增重。数据显示，2024年我国乘用车新车平均整备质量达到1704公斤，而2012年这一数字仅为1312公斤。短短12年间，一辆普通家用车硬生生胖了近400斤，而且增重节奏仍在加快。
0: 从对比数据来看，2020至2024年四年间的乘用车增重幅度已经超过2012至2020年8年时间的总和，其中新能源汽车成为增重主力，不少主流新能源车型的整备质量超过了2吨，有的甚至达到3.8吨，比一辆轻型卡车还重。乘用车为何越造越重？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13: 车子越造越重的背后究竟是什么原因呢？在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看来，汽车行业电动化转型叠加消费端的需求不断升级，推高了车重。
5: 汽车发展正处于电动化快速普及的一个阶段，那么电动车呢，由于有动力电池作为一个重要的部件，它的重量呢要比传统的燃油车呢要相对重一些。此外呢，现在消费者做升级换代的需求占相当大的比例，就置换的需求，大家希望做更宽敞更舒适的车。所以呢，我们看到目前市场当中，像很多车厂的九系车，也就是说最大的车型呢，占的比例也是相对增加的比较快，是消费者需求的升级导致的。
13: 在今年的北京车展上，自主品牌纷纷亮出九系旗舰车型，多款新能源车型自重在2.8吨以上，部分车型突破3吨，超大尺寸旗舰整车重量更是达到3.8吨。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谭和林表示，乘用车持续增重主要集中在新能源汽车上。新能源汽车以动力电池为核心储能单元，现阶段主流的三元锂电池、磷酸铁锂电池能量密度有限，想要保障续航里程，必须搭载大容量电池包。
22: 电动车增重的主要是续航焦虑倒逼下的电池的堆叠，因为目前的电池能量密度遭遇到技术瓶颈，车企在技术密度上是很难做再多的突破的。它为了提升续航的里程，不得不在物理增加电池包的数量和尺寸，这些的重量的话是目前车重上涨的绝对主力。简单的说，就是厂家只能不断地增加电池包的重量来提高电池的容量。
0: 当前市场上主流家用新能源汽车电池包重量普遍在500到650公斤，长续航大电池车型可达700到800公斤。与此同时，新能源车的电机、电控等部件以及底盘电池防护结构进一步叠加了整车重量。
1: 如今消费者不再拘泥于小巧紧凑的车型，大空间长轴距中大型 SUV 成为市场的热门选择。我们常说的冰箱、彩电、大沙发等众多配置的层层堆叠，硬生生把车子养得越来越胖。
0: 那么车辆持续增重会带来哪些影响？变胖的汽车又该如何开启轻量化之路呢？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3: 更坚固的车身结构、更全面的安全配置以及丰富的智能硬件，大幅提升了车辆的驾乘安全性、舒适性与科技体验。大容量动力电池也有效缓解了用户的续航焦虑，精准契合当下消费者的用车升级需求。但不可否认的是，乘用车持续增重的发展趋势也暗藏诸多行业隐患。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谭和林表示，
22: 超过一定重量是缺点，低于一定重量也是缺点，合理的重量才是最佳的。重量是把双刃剑，它承载一定的合理空间。我们知道过轻的话可能会导致行驶不稳，抗风能力弱，碰撞的缓冲区不足，过重的话它会牺牲经济性，加剧轮胎啊包括刹车的这种磨损。 而且容易导致转向不足等等这些操控性问题。
0: 车辆增重带来的最直观问题就是能耗大幅攀升。以一台三吨重的纯电 SUV 为例，其百公里电耗通常在20度以上。与之对比的数据是，据行业测算，整车每减重100公斤，百公里电耗

0: 对路面的破坏率就会增至原来的 2.07 倍，增加城市道路的养护成本。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认为，汽车大型化、重型化的发展趋势虽然满足了个人舒适用车需求，但长期来看并不利于行业良性发展。
1: 从目前的趋势来看，的确对于豪华车的这种需求还是比较旺盛的。那么如果说从过去我们汽车产业发展的经验来看呢，这种车变大变重呢，实际上对于环境的影响啊，比方说能耗的增加，对于道路资源的使用啊，是有负面效应的。
0: 面对汽车越来越重的问题，政策层面已经关注并出台相应措施。电动汽车能量消耗量限值第一部分乘用车国家标准已于今年1月1号实施。这项标准通过更严格且系统的指标设计，迫使车企做出实质性技术升级，限制能耗水平，遏制电动汽车日益肥胖的趋势。不仅如此，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发布的2026年汽车标准化工作要点中也提到，持续推动汽车节能标准迭代升级，加快汽车产品碳足迹核算、核查等相关标准研制。此外，2026年实施的购置税技术标准规定，整备质量超过2710公斤的纯电车型，想要享受购置税减半优惠 ，CLTC 工况百公里耗电量不能高于 19.1 度，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车企无限制增重。政策正向引导的同时，汽车企业也在主动突破技术瓶颈，布局轻量化升级路线。目前多家头部车企已着手研发半固态电池、新型复合车身材料等新技术，力求通过提升电池能量密度、优化车身材料工艺，在保障车辆续航、安全、空间体验的前提下，破解车辆增重难题。季雪红指出，轻量化是汽车行业的发展趋势，需要多方发力，实现用户体验、产业发展与社会效益的平衡共赢。
1: 我们发展电动车呢，节能减排，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如果车加重的话，它实际上它的能耗变高，所以呢，从我们国家的双碳战略来看，我觉得减重呢是一个趋势。对于车企来讲的话，如果说你要保持这个车的竞争力，比方说能够给消费者提供一个相对宽敞的车的话，就要做好轻量化的技术的开发，做好这种车型的设计。对于政府来讲的话，就有相关的一些配套政策的出台，比方说针对车型的重量，这一如果是越重的话，增加一些相关的税种或者税收，这样就会抑制这种趋势，实现一个多方面的平衡。
2: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3: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1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平时我们乘坐公交车往往是一站一停，甚至明明没人上下车也得停一下。在非高峰时段以及部分线路，这种模式存在效率低下的问题。近年来，国内多个城市已经开始推行响应式停靠公交。响应式停靠区别于传统逐站必停的运营模式，按需停靠，没人就不停。
5: 最近江苏苏州、徐州等地也陆续上线了临停公交响应式停靠。那这种新模式的体验感如何？能否有效提升运营效率？来听江苏台记者张雪、徐州台记者陈晨、苏州台记者吴记的报道。
6: 从6月1号开始，苏州市区全面推行临停公交，公交车不再逢站必停，而是实行按需停靠，下车按铃。早高峰期间，记者在苏州146路公交车上看到，车窗、扶手立柱上都贴满了提示贴，上面写着不是站站停，下车请按铃。乘车途中遇到站点无人候车时，公交车便减速驶过，整条线路的行驶节奏明显加快，与之前站站停相比，乘客觉得方便不少。
7: 消消辰光，不差的这个站立，
8: 这个还是蛮节约时间的。本来呢，每站都要停，现在下车按铃。

0: 人是最好的
1: 了。这个方便我方便，
2: 肯定方便。原来驾驶员每站都要停，我点了下，大一点的车有八九个铃。
3: 不少乘客发现车上的下车铃数量也变多了，即使乘客坐在后排，伸伸手就能按到。按铃后，车厢内会有铃声响起，同时驾驶员也能通过仪表盘看到乘客下车请求的显示。驾驶员王师傅：
4: 原来相比，我个人感觉这个出行的时间啊，也是能够得到一个减少的。就从驾驶员本身来说，这个工作强度也有所减少，然后对乘客体验来说的话，其实也会比原来会好一点。
3: 记者了解到，从2024年起，苏州部分区域的公交站点就已调整为响应式停靠。其中，吴江区今年起全域实施响应式停靠，常规公交线路平均单程运行时间缩短5到8分钟。早高峰时段，车辆周转效率提升2.7%，车辆启停频次减少约13%，百公里电耗下降约2%。在江苏徐州，从5月底开始，当地109条线路、700多个站点也开始实行响应式停靠。徐州市民：
5: 毕竟呢，这个站台上要没有人的话，你司机在搁那停，明显就耽误时间。一个站最起码得耽误1分钟，那10个站都多长时间了？就是我们也比较欢迎这种模式。
3: 徐州公交实路驾驶员张青松表示，运行效率的提升也大大减轻了驾驶员的运营压力。对途经火车站、高铁站等交通枢纽的线路来说，提速还为赶车的市民和游客提供了更多便利。
6: 这样的话，我们每一趟下来能节约大概10分钟的时间。正常的情况下，我们这个规程呢是车辆在距离站台50米左右的时候呢，会自动触发语音到站播报，我们的驾驶员也会进行口头提醒，确认站台无人。采用车内无人上下车之后呢，我们就不再进行停靠这样子。尤其是我们这个咱们这个实路车呢，去高铁站、去火车站，我们就最起码赶车的时候呢，就心里能踏实一点这样子。这个反响还是不错的。
3: 据了解，徐州此次响应式停靠公交服务新模式，采用分段试点的方式，优先在条件成熟的路段推行，后续将根据运营数据和乘客反馈，持续优化调整。徐州公交集团中部客运分公司副总经理范峰：
7: 我们仅在呢客流稀少、通行顺畅的路段进行站点试行，优先覆盖呢是公交快线、主干线，后续将根据运营数据、乘客反馈，持续优化调整，不断扩大优化范围。
8: 纵横点评：从逢站必停到按需停靠，响应式停靠看似只是省下了一脚刹车、一次开门，背后却是一笔可观清了，乘客的体验变好了。
9: 近年来，国内多个城市已经开始实行响应式停靠公交，这种按需停靠的背后是公共服务从习惯性供给转向精细化响应的转变。新模式还需要注意完善提示引导，照顾老人、孩子等特殊群体。唯有把公共服务的精细化落实到细节里，公共出行方能行得顺畅，行得暖心。
1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8: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将于6月7号开考，多部门正全力为高考营造良好氛围，保障考试安全平稳。在考后，教育部还将优化升级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指导各地广泛开展线上线下志愿填报咨询活动。
9: 随着高考进入最后3天倒计时，许多考生感觉压力大，出现紧张、焦虑，甚至睡不着觉的问题。那么科学备考究竟该怎么做？如何缓解考前焦虑，以更好的状态从容复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制作的这份心理调试实操指南，请您收下。
11: 北京儿童医院精神科副主任文芳说，考生高考前出现紧张、烦躁、情绪低落是常见的情绪反应，甚至有的孩子可能出现头疼、心慌、腹泻等身体不适，这不是装病，也并非心态不好。与其一直强调不要紧张，不如承认接纳这些情绪，并学会如何和这些情绪相处。
12: 在高考前，考生出现焦虑啊、易怒啊、紧张啊，甚至注意力不集中啊、心慌啊，这些身体的反应，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正常的心理生理反应。这些反应不意味着说我有心理问题了，或者我不行了，它其实是在提示我们身体已经进入状态了。在我们遇到高考的这样

0: 个重大事件的一个前提下，那我们的身体警报系统就是我们大脑中的杏仁核一个激活，激活了以后呢，就会让身体分泌肾上腺素、皮质醇这类激素，然后让身体有一些紧张啊、焦虑啊这样的状态，感受到的就是一个焦虑和压抑的一个水平。
1: 文芳建议，考前除了保持规律作息外，也可以进行一些缓解紧张情绪的心理调试练习。478呼吸法就是当下孩子们可以熟悉的一种情绪调节方式。
0: 四秒吸气，七秒屏气，八秒呼气，就是这样的一个呼吸的节奏。那么通过呼吸呢，刺激我们的副交感神经兴奋，从而达到一个身体放松的目的。那一般来讲的话，我们每次做4到8次就能缓解一个焦虑的情绪。做的过程中我们要注意屏气的这个环节啊，不要过度的憋气。总的原则就是呼气的时间要比吸气的时间长而慢。
1: 运动是压力粉碎机，在保障安全的情况下，考生可以在复习间隙通过一些简单的身体活动缓解焦虑与疲劳感。此外，部分考生在考前或考试期间会出现睡眠质量下降，甚至睡不着的情况。有家长担心这会影响孩子考场发挥，甚至考虑求助于有安眠成分的药物。对此，文芳提醒，在出现睡不着的情况下，不要和睡眠较劲。
0: 考前失眠不意味着影响考试效率。最怕的就是当我们考前失眠了啊，我们又会有一个负面的一个认知，我因为考前失眠我考不好了，这是一个负性的一个暗示，势必会增加他焦虑的程度啊。假如我们躺到床上说就是超过30分钟以上睡不着，或者说是我们睡眠中间醒来了以后，不要强迫自己入睡，也不要想哎呀我怎么又睡不着了，进一步加重我们认知的负担。建议孩子可以从床上起来干一些无聊的事情，比如说看一本自己不喜欢的书，或者说叠叠衣服，或者说听一些自己喜欢的一个音乐放松。在我们不主动加重预期焦虑这样的情况下，有一半的孩子其实他就慢慢困意袭来，就会能睡着了。
1: 临场不适也是很多考生担心的问题。专家表示，考场上出现大脑空白可能是急性应激，占用了认知资源，并不代表知识消失了。面对这种情况，除了通过调整呼吸等手段放松，还可以先熟悉其他自己会做的题目，用简单的知识重新建立认知掌控感。文芳建议，握拳放松法等渐进式肌肉放松训练可以快速打断紧张循环，对缓解考场紧张有益。
0: 就是我们入考场了，假如出现这种因为情绪焦虑有的这种身体的不适啊，包括大脑空白这些反应的时候，不要劝自己别慌，而是给自己3个字儿：动起来。我们需要用行动来转移我们的焦虑，从而促进我们刚才的那些不适尽快的消失。不管是手部的紧握和放松，还有肩背部的一个紧张和放松，都是可以在考场小的循环的可以做放松的一个动作啊。手部抓紧，然后再放松，体会这种紧张和放松的感觉，应该能在2-3个动作的过程中能被缓解了。
1: 一些简单的中医保健方法也可以用于紧张情绪的调节。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儿科主任王俊红建议，
2: 是穴位按压可以及时的舒缓，教会孩子找到开心的穴位。一个是太冲穴，它位于足背第一、第二足趾骨连接的凹陷处，这个呢是肝经的原穴，用拇指用力的点按3分钟，自己感到这个酸胀就可以，能够迅速疏解胸中的郁闷和烦躁。另外一个呢是内关穴，那么手腕横纹3指宽这个中间的凹陷处，也是用拇指啊按压2分钟，它可以宁心安神。
3: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世界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今天将开展海上浮托安装作业，项目团队要把这座重达2.5万吨的上部组块与预沉于海底距水面约30米的导管架基础进行毫米级精准对接。作为全球首个正负500千伏、2000兆瓦柔性直流海上换流站，这颗超级心脏将破解深远海风电远距离输电损耗难题。根据国内成品油调价时间表，今天24时，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度开启，这是本年度第11轮油价调整。本轮调价周期内，国际油价走势以下降为主，预计国内汽柴油价格将迎来下调。 本月19号至21号将迎来端午假期，按照全国铁路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6月18号，也就是放假前一天的火车票将于今天开售，19号端午节当天的车票于6月5号开售，请广大旅客做好出行安排。天气方面，今天东北地区东部、江南中南部、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华南西部、西藏东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气象专家提醒，需密切关注短时临近天气预报预警，合理安排出行计划。体育方面，作为本年度国际排坛首项重大国家队赛事，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本周在南京青奥体育公园体育馆举行，中国女排以东道主身份亮相。赛程显示，今天中国女排将迎战泰国队，一起为中国队加油。中国男篮今晚将在湖南长沙迎来与塞尔维亚球队的二番战，首场热身赛中，中国男篮年轻球员敢打敢拼表现出色，以82-78逆转取胜。国际方面，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今天将继续在俄罗斯圣彼得堡举行。本届论坛以务实对话通往稳定未来之路为主题，是探讨全球经济治理、凝聚国际合作共识的重要平台。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今天发布的报告显示，美国多数地区经济活动保持轻微至温和增长，但消费者支出出现分化，通胀压力上升。报告指出，与中东冲突相关的能源成本是推高通胀水平的主要因素。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5: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6: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7: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尖香型高端白酒。
8: 东风人民广播电台，
9: 东风人民广播电台，
8: 综合广播，调频90.7。
9: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书接上文，本来没事，结果施大人丢了，大活人在府衙里丢了，这可不是小事儿。那位说，你说书怎么那么多事儿？哎，这别怪我，因为咱说的是评书，没事儿咱也得给他找点事儿，不接咱说什么意思了。闲言少叙，大家找了三天呢，蛛丝马迹一点都没有，把黄天霸急得鼻子眼也破了，嘴也起泡了，那火呼呼的，干着急没咒念。正在这么个节骨眼上，咱前文书说了，飞天虎贺天宝突然出现了。这贺天宝是黄天霸磕头的大哥，人称小四霸天，头一个就是他，比黄天霸几乎大着一半呢，所以黄天霸发自内心拿人家也当长者。没想到贺天宝这一进屋没说几句话，单刀直入：“天霸，府衙出事了吧？”“
1: 啊，
0: 大哥，您听说了？”“
1: 哼，
0: 施大人失踪了。”“
1: 对对呀，
0: 把我们都急坏了。”赵壁一听有门，赵壁就凑过来了：“我贺大哥，听你话中有音儿，莫非你听说什么信息了？”
1: 赵壁啊，我何止听着什么信息了，是千真万确的信息。”
0: 哦，那么请问。